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11，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大兵。哎，听到我的声音，各位起来充电了啊！周末的时段，2个小时陪着各位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想一想身边的一些新鲜事儿啊，听听歌，为大家开启一个动力周末。那今天这个周末开始的好像让人有一点心情一般啊，因为就一天的休息，明天又要上班了。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享受这一天的快乐。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那此时此刻先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动态。
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今天看起来这个天气是非常非常的棒啊，万里无云，这个空气质量也特别好啊。当然，未来一周呢，咱们省的天气都还不错，但是晴雨相间。9到11号，浙北晴好当家，阳光特别棒啊，可以放心的安排洗晒和出行。那么浙南呢，有些小插曲，有些地方有一些零星小雨，所以出门呢，建议各位带把小伞。那就是春末这个时期呢，提醒大家天气不会一直晴下去。13号的后期，浙江省全省云系就增多了，这中南地区呢雷阵雨率先开场，那么14号浙北紧随其后，15号都要下雨。气温方面啊，也会看到一个先升后降的一个戏码啊，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呢，每日的气温是稳步爬坡，尤其是12到13号就是大后天和大大后天啊，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会直接冲击30到34度，所以你可以先把那个短袖先备起来。但是13号这个雨水要登场，这个气温又回落一点啊，所以大家这个天气最近变化的比较频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啊。今天明天浙南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比较高的，需要加强防范啊。那么其他地区呢是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不低，林区呢需要加强火源管理。那么今天浙南地区多云，局部

0: 部偶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夜里全省多云，浙南和沿海地区呢局部阴有小雨。明天浙南地区呢是多云，夜里局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那么今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东南沿海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2: 8:15，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现在梦见未来。
0: 微信公众平台上马上就有朋友们晒出来热，这早上气温应该还比较舒适吧。那最近我看到网上又流传这个说，2026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反正都看到类似的标题啊。今年看到的这个还有依据的，说依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气候的趋势预测，说网上就说了啊，气温较常年今年就偏高，而且高温的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会出现极端性的高温啊。再就是今年特别提到的一个词儿，就厄尔尼诺效应将会助推高温等等这样的观点。那么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也了解到，近期的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而且这个厄尔尼诺效应呢，也不是大家所谓的印象当中那么简单的说，哎呀，厄尔尼诺效应出现了，今年的气温就极端寒、极端热，不是这样的啊，也提醒大家不要着急。好天气啊，当然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刚才一上节目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开始祝我节日快乐，我也不知道祝我节日快乐。大家开玩笑啊，那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也祝愿所有直播间里边的，包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全省全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妈妈们、母亲们，节日快乐。提到妈妈这个词是一个让人感动的、让人欣喜的啊、让人欣慰的这样一个词语啊。但是呢，你要是在生活当中有关于妈妈你能记起的瞬间是什么？会不会是妈妈呢那些唠叨啊，你看看你这么长大了不懂事儿啊，别老待在家里边，出去走一走，都几点了还不起。这些听起来有一些絮叨的碎碎念，好像是全国妈妈的通用话语。之前网络上呢有一个8岁的小孩哥，把自己妈妈平时吼他的这个话写成了歌，然后全网呢就引起了讨论，大家都说笑着笑着就哭了，有网友调侃这是听妈骂的话。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听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啊，觉得歌里是劝我们乖乖听话，但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偏偏不爱听妈妈的唠叨和嗔怪，觉得哎呦很烦躁。现在你再一遍的去回味妈妈对自己说的这些话，才慢慢的懂得妈妈嘴上的直白又笨拙 但是用自己的方式替我们挡掉了这人生当中很多的风雨还有坎坷。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把这个周末的第一份祝福送出来，听妈妈的话啊。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有关于妈妈啊，这是妈妈骂的那些话。

听妈妈的话。你看看你，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别老待在家里，多出去走走，少吃点外卖，都是地沟油。这些听起来有些絮叨的碎碎念，仿佛是全国妈妈的通用话语，让人耳朵听出茧子。不久前，有个8岁的小孩哥把妈妈平时吼他的话写成歌，听得全网笑着笑着就哭了。有网友调侃这是听妈妈的话，也有网友说原来妈妈骂的每一句都是出于操心。年少时听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只觉得歌里是劝我们乖乖听话，可放在自己身上，偏偏不爱听妈妈的唠叨与嗔怪，只觉得满心烦躁。现在一遍遍回味妈妈当初那些唠叨与嗔怪，才慢慢懂得他嘴上讲的直白又笨拙，却悄悄用自己的方式替我们挡下了人生路上无数风雨。怎么总是拖拖拉拉？从小到大，妈妈的催促似乎从未停下。儿时催起床、催吃饭、催写作业，成年后催成家、催生娃、催稳定，仿佛心里总有根紧绷的弦。在我们看来可以慢慢来的事，他为什么总是催着快一点？或许他有着一份过时的时间表。人生如赶考，一步慢步步慢，担心你跟不上社会时钟。又或许这源于他的人生经历，那些曾经吃过的亏、错过的机会，化作了心底的焦虑，最终悄悄投射到了你身上。他催促的不只是眼前的你，还有那个曾经因犹豫而错失时机的自己。于是你的慢一拍，在他眼里或许就成了对自己的不负责。看你还没结婚，他担心你老来无依，被人说闲话，难以想象单身也可以活得丰盈而自由。看你辞职做自媒体，他脑海里闪过的是不稳定没保障，更希望你找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这种骂恰恰反映出妈妈和我们隔了一整个时代，认知和经历迥然不同。你的新选择、新可能、新道路，对她来说或许会带来无法预知的风险。听懂了她的怕，我们才能真正长大，成为与她并肩站立的大人。我们要做的是牵起妈妈的手，跟上时代的脚步，告诉她慢一点不代表停下，走得不同也能走好，用踏实的行动帮她找回松弛感，也活出属于自己的节奏。别老是心不在焉的，这大概是许多人童年里反复听见的唠叨。说这话时，妈妈手里或许还捏着作业本，眉头拧成一团。他追在你身后催专心点，是担心你从小就人在心不在，将来在人生的紧要关口，因为散漫分心摔得头破血流。后来你长大了，他不再说别开小差，可当年这句话有了别的延伸。你频繁换工作，他说怎么老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就不能踏踏实实干一样。是担心你那颗心一直浮着，做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你做事毛躁出了纰漏，他说心思又跑哪儿去了，能不能用点心，是在警醒你心不在势必败。他习惯用最尖锐的语调包裹最柔软的担忧，是想赶在你养成敷衍的毛病之前学会上心二字。我们曾嫌他烦，总揪着这些小事唠叨个没完，直到某天栽了跟头，才忽然明白他反复念叨的把心放进去有多重要。于是用点心呢，就住进了心里，在你懈怠时轻轻拽一下，这种内化的声音为你画下做事不能糊弄的底线，守住这条线，无论走多远你都感到踏实。正如老舍所言，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这么迟才睡，长得高才怪。晚睡常会挨一顿数落，生病时先被凶一顿。许多人都感受过妈妈的责备式关心，生硬又扎心。
于是与之唱反调，不让熬夜，偏要不给吃外卖，非点。一边较劲儿，一边暗暗发誓，以后绝不这样教育下一代。可奇怪的是，等自己有了孩子，不少人脱口而出的还是那句，这么迟才睡，长得高才怪，叫你别碰，烫到了吧，语气和当年妈妈的一模一样。那一刻才明白，原来面对

0: 子女的健康安危，下意识流露的往往不是温言温语，而是关心则乱的责备。妈妈那一辈人大都从物资匮乏的岁月里走来，有过小病拖成大病的遗憾，受过世事操劳的煎熬，深知健康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本钱。不擅长温柔细腻的表达，他们凭着生活阅历反复叮嘱，拦住子女透支身体的行为。他很少说我担心你熬坏了胃，而是用现在知道难受了吧提醒孩子照顾好自己。他几乎不说我心疼你又瘦了，只会硬邦邦地叮嘱好好吃饭，别瞎折腾。每一句责备都是对子女身体健康的牵挂。与其让妈妈用别扭的话语牵肠挂肚，不如主动把身体照顾好，按时吃饭，早点睡觉，让她能安下心。
1: 北京时间，
0: 那些扎人的话自然就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少了。好好对待自己，不再和妈妈较劲儿，就是最好的和解。听我的没错，是为了你好。我经验多，你听我的，我做了这么多，哪一样不是为了你？有多少人曾被妈妈如影随形的为你好应控？高考填志愿，毕业找工作，和谁恋爱，在哪儿定居，人生每一个重大关口，他总想主动参与，用心劝说，想让我们的人生多一份兜底与稳妥。年少时听到为你好，你本能的想反驳，却往往被一句你才多大懂什么堵回去。成年后有了自己的判断，那句难道我会害你，有时依旧压得你喘不过气。仿佛不听话就是不知好歹，就是辜负。为你好里有关心，有心疼，也藏着过度操心，放不下心，还有习惯性替人做主的执念。过度越界的为你好，更像是对生活的干涉，情绪的左右，让人心累，甚至产生抵触心理。但我们心里都清楚，妈妈从没有半点恶意，他只是这一生都在为我们倾注心血。不管我们长到多大，走得多远，在妈妈眼里永远都是需要被照看的孩子。很多时候，他的单向输出背后，其实是彼此间少了些真诚的袒露和沟通。亲情不是一场非要分出输赢的争辩，学会看见和理解，比纠结对错更重要。除了我们，谁会管你？这世间绝大部分的爱是为了让彼此靠近，恋人相拥，朋友相聚，连陌生人也会因一次善意短暂交汇。

0: 疲惫时最安稳的依靠。由于形式的赞美，而是那份理解。愿天下的妈妈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能感受到被爱，也都能拥有爱自己的底气。
1: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2: 早间时段呢，这个刚才我们来聊了有关于母亲节的话题。当然，那个进入到五月份，有很多值得纪念的日子啊，有很多好日子，比如说520啊，今年的520，我看到啊，火爆到什么地步啊？杭州结婚登记是一号难求。母亲节之后，马上就要到520啊，这一天谐音我爱你嘛，所以是很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那么在昨天上午，记者就查询杭州民政预约系统，发现在今年520当天，主城区范围内的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婚姻登记预约全时段都显示为零，没号了。哎，临平区、富阳区也都显示没有号可以约了，只有建德当天还有少量的名额可以选择。各位，这个520，你准备好结婚了吗？啊，也欢迎各位呢持续跟大威保持互动。哎，这个五月有没有结婚的打算？来给大家放甜甜的歌曲吧，啊，为大家送上孙燕姿的《Honey Honey》啊，这也是马上孙燕姿在。杭州的演唱会啊，相关的审批也下来了，将会在10月份举行啊。那这一次杭州站的演唱会初定是两场，演出时间是10月9号、10月11号，场馆是大家熟悉的大莲花奥体中心体育场啊。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刚才说完了孙燕姿在十月份的这个演唱会啊，那么小长假结束呢，其实杭州的演唱会场馆也进入到了正式的打工模式啊。什么意思？这演唱会不断啊。据不完全统计啊，五月杭州共有大概14场演唱会排队登台。这个下周的蔡依林啊，下下周的张靓颖，月底的王力宏、郑润泽，奥体场馆几乎是无缝衔接。那么这股热潮将会贯穿整个夏季啊。6月份，袁娅维、梁静茹啊，这个接棒登台。那么7月份，韩庚、郭富城这些明星们的演唱会都已经审批通过了。邓紫棋将会在大莲花连唱3场。8月份啊，迎来陈卓璇。那么据目前的这个统计，杭州已经定档的演唱会是排到了11月初。李健呢还会登陆奥体中心体育馆啊。曾沛慈也传出巡演杭州站的计划。这咱们杭州的朋友确实有福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看各位的网速和手速了。无独有偶啊。这个5月8号，我们还等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乌镇戏剧节组委会发布第13届乌镇戏剧节的时间和主题。那么今年的乌镇戏剧节将会在10月5号到25号在乌镇举办啊。那么这一届的这个乌镇戏剧节啊，将会有青年竞演超过10000位的创作者注册报名，有197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那么即兴喜剧啊、戏剧啊、戏曲、歌剧、装置艺术等等这样的艺术表演形式将会在10月份啊汇聚在乌镇，传统和先锋、本土和国际、跨界和沉浸式的交流也在今年的水乡故事当中啊，也期待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说到这个戏剧，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王菲最近的一首新歌，对吧？哎，这个主角，电视剧主角的这个主题曲啊，王菲老师录了5.5个小时，而且这一次，大胆开枪，也是，对于陕西几千年黄土文化的热爱，王菲把这份热爱融入了自己的歌声啊。这首歌录了5.5小时，在网络上呢也掀起了大家的讨论话题。早间时段也把这首主角送给各位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此刻你就是自己的主角了。

痴情我不敢。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啊，咱们来说一说榴莲的事儿。哎，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这买190块榴莲之后恶意仅退款的买家，这最近呢关于榴莲的这个退款的事儿，大家讨论度很高，这个买家被行政拘留了。掌声响起来吧。根据媒体报道，河南的一位程老板啊，在电商平台上卖冷冻榴莲果肉啊，山东的一位买家袁某某买了他190块钱的榴莲，收到之后说不对呀，你这榴莲发霉了，发了几张照片，直接在平台上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同意了，钱呢也退给了买家，那货呢也没有退给程老板。那程老板呢一查这个发货视频，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货呀，联系对方不但不配合，而且呢还把客服给骂哭了。程老板呢就咽不下这口气，两次驱车去找这个买家，来回是1600多公里，自掏腰包5000多块，愣是在买家小区的垃圾桶里边找到了自家榴莲的包装袋，但是果肉早就没有了。这个买家起初态度非常嚣张，一口咬定说我是分开丢了啊，然后还让程老板你去告我。结果程老板呢报了警，当地警方查实袁某某是虚构商品发霉申请退款，这已经不是消费纠纷了，这是诈骗，所以呢警方实施了行政拘留，并且赔偿商家的损失。哎，确实这里要再次响起掌声啊，一条大快人心的新闻啊！警方的果断处理，其实给这个恶意薅羊毛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为了190块钱，商家要付出5000多块的成本，要往返1600多公里的奔波，的确，这个维权的代价和成本是不是太高了？这背后其实也暴露出来，这个仅退款的这个规则被部分人恶意利用的乱象，仅退款。啊，这个是平台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一个尚方宝剑啊，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看到很多人利用这样的一个尚方宝剑啊，就是成为自己的一个白嫖的工具。这两年类似的案件其实不少啊，江阴有一个这个男子，3年来恶意对900多家商户下单2700多次，然后利用仅退款被拒之后反复投诉勒索，最后被判刑啊。还有广州的一个卖家，半年里面被同一个人用6个账号发起了225次仅退款，骗走了50000多块钱。这些所谓的白嫖党，把平台规则当成了提款机，嚯！我拿着了钱，我退了，最后受伤害的是商家，维权的时候还得搭时间花钱跑断腿。所以其实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保留我们合理去维权的这么一个渠道，但是平台规则该怎么去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能不能用大数据抓取那些短期之内频繁申请退款啊，仅退款投诉率异常高的这些账号，能不能建立整个行业通用的一个所谓的黑名单？那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这件事儿是值得去思考的。消费者的权益一定得保护，但是商家的合法权益也不能被牺牲。其实今年的2月1号，你看啊，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了，其实国家出手了，也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无条件仅退款，也保障商家的这个公平申诉权。 所以从制度上堵住歪门邪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人呐，咱说出去实在话，我真的我再为程老板再鼓鼓掌，真的是程老板的较真让人佩服啊！就是当消费者因为贪小便宜的惯性失去这个诚信约束啊，受伤的是商家的钱包，也是电商的生态。所以这个时候程老板的这个果决啊，较真要这口志气，我觉得是给所有的商家也提供了一个维权的渠道啊。消费者权益要保护，骗子必须付出代价。各位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奇葩的事情，也欢迎大家持续跟大卫保持互动。短暂过渡啊，整点过渡之后我们再回来。
4: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好，110指挥中心。
4: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3: 你好，110指挥中心。
5: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6: 你好，110指挥中心。
4: 明天的天气好吗？

0: 珍惜景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1: 看到有朋友点歌来了啊，说朋友说想点《此刻醒来》，快9点也该醒来了。这上次不是点过这歌了吗？是吧？我印象非常清楚，那天也是你没起来啊，点的这个歌。还有朋友说，大飞早上好，今天是难得的一天休息日，说各位周末快乐，还要点一首梁博的《表态》，就是唱作人版本的，送给大家啊。是啊，这早间时段也可以把这个态度表达出来啊。但是回过头来，咱们来说一个咱们的表态。什么的表态呢？世界杯马上开始了啊，这个转播费用咱们要表态。

0: 9: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5: 谢谢你们，
6: 扎西点亮。
7: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态啊。今天呢，浙南地区多云，局部偶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夜里全省多云。浙南和沿海地区呢，局部阴有小雨。明天浙南地区多云，夜里局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东南沿海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那么从今天开始啊，这个气温就节节升高了。那么12号到13号气温直冲34度，但是最近的这段时间的气温升高，距离夏天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啊。那么到今天的春天的日数就达到了80天。其实今年杭州的这个春天算是赚爆了啊，今年还算是比较长的，常年平均是66天左右，相当于今年是多了2周的春天体验卡。但是好天气不会一直这么持续啊，5月中旬经过连续的这么多天升温之后，杭州将会迎来2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其中最近的一次是14到15号，也提醒大家呢提早做好准备。
2: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1: 刚才在15分过渡之前呢，说了有关于表态这个事儿。表态，接下来咱们讲的是表的什么态呢？世界杯的转播权，咱们表态了。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国际足联给央视开出的单届转播费用初始报价高达2.5亿到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大概20亿元啊。但同样是人口大国，他们给印度的2届打包价才3500万美元，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歧视性的规定啊，真的是拿我们当冤大头。这次国际足联确实是打错了算盘啊，到现在这个转播权的归属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啊。很多人甚至开玩笑说，按照现在这个行情，国际足联怎么敢向中国涨价啊？花钱请中国转播都不亏，况且咱们又没进世界杯。啊，这个关于足球的话题度最近特别高啊。当然，那个我们来关注我们本土的足球赛事。来说一说吴越杯啊。那么吴越杯呢，昨天晚间打响了第8轮的比赛，目前的积分榜榜首宁波队主场迎战排名第3的温州队。那么这是一场矛盾之战啊。宁波队呢，在前7轮比赛当中呢，一共是轰入了15球，场均超过2球，那么攻击火力整个的这个吴越杯当中的联赛第一位。而温州队在6场比赛当中就丢了1个球，防守也很稳健。所以这场比赛呢，赛前被称为叫最锋利的矛，对阵最坚固的盾。那么最终宁波队主场3-1战胜了温州队，7胜1平22分，稳坐积分榜的头把交椅。那么今天下午的时段呢，有几场比赛，提醒各位可以来观看啊，不管是到现场还是在线上啊。第一场比赛，今天下午的3点钟，在衢州市体育中心，衢州队坐镇主场对阵台州队啊。那么今天下午的15点，也就是同时3点钟开打的另外2场比赛，杭州坐镇主场临平体育中心体育场对阵舟山。那5月10号今天下午的3点钟，在平湖市体育中心，金华队将会客场挑战嘉兴队。那么在今天晚间稍晚一些，7点半钟啊，湖州市奥体中心将会开打的比赛是湖州对阵丽水队的比赛啊。那此刻呢，也为各位来送上节目当中的一份祝福啊，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也把这一首歌呢送给所有的体育健儿们啊，享受快乐，享受足球。

0: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1: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0: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0: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0: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6: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6: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9: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暗夜》，在早间时段也推荐各位一些新歌啊。来说杭州下沙啊，最近发生的一个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游戏活动。杭州下沙猫猫湖边啊，每周都有一场超热闹的真人版猫抓老鼠的聚会啊。这个主力军呢都是零零后，常规是五六十人参与，高峰期破百人集结。孩子们啊，零零后们，这个卸下一天的工作和疲惫，职场的压力，抛开手机走出房间，在湖边奔跑啊，这个玩的这个猫和老鼠的这个小游戏，很多体验者说下班之后来这么一趟，整个人都轻松了啊。不知道各位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解压的好方式？如果说啊，这个没有地方去的话，建议各位可以去这个猫猫湖边参与一场猫和老鼠的比赛啊。此时此刻送上来自唐汉霄和黄雅莉的这个《为国而战》第二季的猫和老鼠给大家啊。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早间时段很多朋友说，大威啊，这个能不能这个点歌？可以点歌，但是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 Jacky 说了啊，这能不能点一首海莱阿木的《来跳舞》啊？哎呦，早间时段这些要跳起广场舞来啊！再次吆喝各位，早上9点多了还没起的，抓紧时间醒一醒了。

我发现了，这朋友应该是点给我的。最近刚刚从新疆回来，很多朋友在问我新疆行的这个状态啊，体验特别棒。六星街也去了，那拉提啊，库尔德宁啊，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啊，赛里木湖，我这辈子没白活、早间时段也把这份美丽啊，这份这个快乐传递给大家。在夏天悄然而至啊，我朋友这个得加强锻炼，又到露身材的时节了吗？也提醒大家，平时啊，很多如果大家这个久坐的朋友，突击去健身房高强度的塑形，千万不要盲目的猛练啊！这是杭州的上班族小陈说，为了夏日塑形，突击骑这个动感单车，本来以为呢只是普通运动之后啊肌肉酸痛，结果第三天尿液就变成这个浓茶色，紧急就医了。检查之后呢，确诊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啊，这个肌酸激酶超标几十倍啊，严重的还会引发急性的肾衰竭。所以说，这段时间呢，你包括跳舞这些事儿啊，剧烈运动千万不要特别高强度的、超负荷的运动啊，这个容易引发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长期不运动，千万别一次猛练；长期不跳舞，别一次猛跳。循序渐进才是最靠谱的啊。

0: 哎呀，生活大家在工作当中呢，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或者是遇到一些乏味的瞬间。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这个视频，就这样是它不讲究什么运镜，它也没有什么滤镜啊，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然后它配上一句话叫算了，你肯定觉得没意思。哎，奇怪，就这样的视频反而播放量啊，点赞量特别高啊，就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相关内容的播放量超过100亿次。那这些说着没意思的瞬间，为什么让大家觉得哎，反而还挺有意思的呢？
1: 没意思也是有意思。相信你最近一定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不讲究运镜，也没什么精致滤镜，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配上一句算了，你肯定觉得没意思的文案。奇怪的是，越是这样自嘲，越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相关内容的播放量已超100亿次。大家分享的明明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却偏偏能让人嘴角上扬。这些说着没意思的瞬间，为什么反而有意思？算了，你肯定觉得没意思。这句话表面上像是在打圆场，怕自己的分享不值一提，于是先替对方下了不感兴趣的判断。但说话的人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我还是想讲给你听，万一你也懂呢？于是网友们主动晒出那些荒诞抽象的生活边角料，一节被咬出奇怪牙印的黄瓜像某种史前符号，一个因为角度问题看起来在翻白眼的插座孔仿佛对世界失去了耐心，一个被遗忘的气球孤零零地挂在树上不知在等谁，这样的发现无关紧要，更谈不上深意，胜在具体鲜活，因此也格外打动人。这些没意思其实各有各的意思，有的是成年人藏不住的天真，有人每次路过小区门口的石墩都要跳上去走两步，有人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看他们给掉队的同伴让路，会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微小普通，甚至会无聊到让人开口前先打一句底，算了，你肯定觉得没意思。可有意思的恰恰就在这里。试想一个能注意到黄瓜上的牙印、蚂蚁搬家、陌生人叮嘱的人，他的日子又怎会真的无趣？许多分享像一块块拼图，把原本互不相识的人慢慢。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儿。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或者啊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胞们，今天是母亲节啊，也特别提醒一下咱们男同胞们啊，孝敬老妈，疼爱老婆的机会来了啊，是时候送点贴心好礼，好好的表一表心意。刚才还有朋友问我，大飞，今天我该送给爸爸妈妈，我这送给妈妈啊，这什么什么东西？真的啊，你买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真的啊。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是做子女的，平时忙于工作啊，奔波生活，你知道自己眼睛干涩不舒服，有没有发现妈妈手机的这个字体越来越大了啊？有没有发现这个已经调到了最大一号，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不是眼睛都要眯成一条缝了，甚至出门还迎风流泪。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我们出门在外报喜不报忧，父母也是这样的啊，也从来不跟我们说。所以趁着母亲节这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咱们就送妈妈一份这个健康又实用的礼物。有眼睛问题困扰的，咱们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又贴心还能帮到妈妈啊。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也是中国航天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肯定是靠谱的，效果呢也很不错，而用法它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把这个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可以，贴个十几分钟，看手机看电视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不错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这个关注咱们母亲节的这个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那下单订购好视力，不管你是给妈妈买、给老婆买还是给自己买啊，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和正品是一样的眼贴，就让大家先体验这个效果好不好用，各位亲自试过就有相关的这个体悟了啊。那么额外还有智能按摩仪、护眼叶黄素，再加上精致太阳镜，母亲节的专属福利可以给妈妈安排一下啊。4008331912，4008331912。
5: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

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想未来。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好，110指挥中心。
6: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5: 你好，110指挥中心。
7: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8: 你好，110指挥中心。
6: 明天的天气好吗？
8: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北京时间来到10: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呢，明显感觉气温开始回升了。昨天早上呢，杭州主城区最低温度是14度，上午的11点气温就达到了22.6度，到了下午呢，最高气温达到了25.5度。那么接下来的几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杭州天况是良好的，多云到晴的天气占大多数，蓝天白云是常态。早上还是微冷，上午暖，下午热，晚上清凉，将是最近杭州天气的主要特征。那今天开始啊，杭州的气温那叫是节节攀升。12号和13号最高气温呢，有望达到34度，短袖啊是可以穿上了，各位朋友们。昨天下午呢，阳光在浙北地区已经坐稳了 C 位，气温呢也是逐渐跟着往上走的，最高气温来到24到27度，而浙中南地区多云到阴打底，偶有零星的小雨，气温呢也显得温柔了一些，最高呢是在19到21度之间。截止到下午的4点，昨天最高气温前3名分别是阜阳、柯桥和安吉，都达到了25度以上的气温。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呢，未来一周啊，我省是晴雨相间。11号前，浙北天气是晴好的，阳光非常的不错，大家可以放心的洗晒和出行。浙南呢，则是有小插曲，局部零星的小雨。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最好是带上一把伞，有备无患。好天气不会一直这么持续啊！13号起，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全省云系增多，浙中南地区呢雷阵雨率先开场。14号开始，浙北紧随其后。15号，全省基本上都是泡在雨里了，各位朋友。杭州市气象台也说啊，这段晴好天气过后呢，将迎来2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最近的一次呢是14到15号，也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气温方面将上演先升后降的戏码，在阳光的加持下呢，气温稳步爬坡，尤其是12到13号，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将直接冲破30到34度。杭州市气象台预计啊，杭州10号气温16到28度，11号19到32度，12号22到34度，13号23到34度。哎呀，这妥妥是夏天的感觉啊！不过呢，随着雨水登场，气温呢会稍微冷静一点，最高气温呢逐渐退回2字头。那34度都来了，很多的朋友就要问了，说这夏天还会远吗？杭州常年入夏的时间是5月16号，历史上最早入夏的时间呢是在1994年的4月29号，最晚是1985年的6月8号。最近几年呢，杭州入夏的时间都是集中在5月份的。气象学上啊，入夏的标准是指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达到22度以上。那目前来看呢，未来几天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条件，入夏几乎是近在咫尺了。2月20号，杭州官宣入春，截止到今天呢，春天的天数将达到80天。这也是比较少见了，杭州的春天呢常年都是在66天左右，今年相当于多转了2周春日的时光。很多人都说啊，说这个杭州是没有春天的，那今年呢已经是给了咱们很多惊喜了，是吧？趁着这个周末天气好，气温还不算特别的高，大家不妨出去踏青啊，赏花啊，和春天做一个美丽的告别吧。具体是哪一天入夏，大家静待官宣就可以了。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1: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苏格拉底说，人类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人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
2: 做得到吗？
3: 想试试。
4: 加多少号？
5: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刚才呢跟大家关注了天气的情况，继续我们来关注到最近网络上一个热门的话题，有不少人关注到说气温即将失控，气象专家呢也回应了史上最热夏天的一个传言。今年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最近网上流传2026年啊将是迎来的史上最热的夏天。依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网上存在气温较

0: 常年偏高，而且呢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那记者呢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北京时间来到10: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天气的情况，眼看着好像夏天就已经要来了。过两天的气温会冲上34度啊，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夏天来了，夏天要来了。那么关于吃，我们要如何调整呢？夏天还未到，春天正在进行当中。古人讲究的是应季而食，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那现在还在春天啊，怎么吃呢？吃芽，吃什么芽呢？春天的人体肝气逐渐旺盛，如果说调养不当呢，非常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还有像头晕目眩呐，还有这个浑身胀痛等这样的症状。此时呢，适当的食用一些具有生发作用的食物，有助于促进肝气的疏泄，为一年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说像豌豆尖儿、豌豆苗等嫩芽当中就含有大量的镁，还有叶绿素。镁是肝脏进行解毒和能量代谢过程当中多种酶的激活剂。那么芽菜，这个营养是更好的吗？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芽苗菜水分含量较高，纤维素含量较低，口感上呢比成熟的蔬菜更加的鲜嫩脆滑。有不少的研究都显示哈，芽苗菜对矿物元素有富集作用，而富集的这些矿物质呢，又会通过多种途径改善芽苗的营养成分和功能活性。有研究检测了25种芽苗菜的营养成分浓度，结果发现呢，跟成熟的蔬菜比起来，芽苗菜的营养密度更高，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抗氧化成分都更加的多了。那常见的芽菜各有营养优势和烹调的技巧，专家们给出了一些提示，帮大家呢在春天的营养都吃到肚子里。吃什么呢？说起芽菜啊，在浙江不少的朋友喜欢吃啥？喜欢吃香椿芽。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香椿是嫩芽，它是呈紫红色的，这是花青素、类胡萝卜素还有各种黄酮类物质的颜色。随着嫩芽成熟，紫红色逐渐消失，变为绿色。整体而言啊，颜色紫红、体型矮胖的香椿口感是更嫩的，而且呢，紫红色的香椿亚硝酸盐含量更少。买回家的香椿呢，请大家不要储存的过久啊，尽量2天之内就赶紧给它吃完。那如果想腌制后使用呢，先要给它烫一烫，再腌制1天以上。一次呢，提醒大家也不要吃太多，尤其是老人孩子，吃一小捆尝尝鲜就够了。还有什么呢？像这个豌豆尖儿，也是豌豆茎叶茁壮成长后顶尖上的嫩叶和茎，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还有胡萝卜素、钾等营养素，非常适合三高人群食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100克的豌豆尖当中，胡萝卜素含量高达2710微克，在蔬菜当中那是名列前茅的。这种营养素呢，在肝脏当中会转化为维生素 A， 对视力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经常熬夜用眼，还有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人，非常适合吃豌豆尖儿。再有就是这个豆芽，豆芽呢热量低，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矿物质，常吃呢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建议呢将这个豆芽清炒或者凉拌，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还有像一些健身啊、减肥的朋友，与鸡胸、豆腐等高蛋白食物同时，可以平衡营养的。还有像蒜黄啊、春笋呢、春笋，浙江人都不陌生了啊。特别适合在干燥的春季食用，不仅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钙等营养素，纤维素含量也非常的高。那春笋怎么吃？像春笋包牛肉、春笋白拌鸡，还有香菇春笋汤。哎呀，感觉都很爱吃啊。还有像这个，油焖春笋等等，这样的做法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因为呢，春笋草酸含量高，
烹调之前呢要用沸水焯一下，而且提醒大家吃笋不宜过量啊，健康人群呢一顿吃上四分之一根中等大小的笋，一周一到两顿就可以了，吃多了真的是肚子会痛的。总的来说，春天非常适合吃芽菜，食用的时候呢采用快炒啊、焯烫啊、凉拌等等烹调的方式，避免过度的加热、过度的烹调，以保留各类营养物质。赶紧抓住春天的尾巴，把这些春天的美食都藏进肚子里吧。这些美食呢，不仅味道好，而且呢，对身体也更加的好啊。接下来一首老歌也要送给大家，来自周华健的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俗话说呀，四十七八两眼昏花。各位朋友，现在你是不是在四十七八岁的年纪，眼睛又感觉看不清呢？年纪一大呀，眼部的素质就变差了，很多的听众眼睛开始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严重的看啥都感觉发昏，手机呀、电视都看不了，甚至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楚到底是谁，特别影响生活啊。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着很多的听众，今天呢，我们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可是26年的专业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用着更加的放心。而且呢，眼贴当中富含人参呐、黄柏呀，还有蜜萌花等等这样的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更加的快，更加的好，就像是啥给眼睛做了一个蒸汽按摩一样，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别的舒服。看电视啊、玩手机啊、出门遛弯锻炼，整个人都感觉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大波补贴福利，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都能领取补贴，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加的划算。除了送眼贴和收音机呢，再送给大家一套草本健康枕，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朋友，三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0:59。
2: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
4: 姐，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

0: 群情见网，中国移动。
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他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5: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7: 谢谢你们，
8: 咱心点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筹猜高就高。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北京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人生在世，做人做事啊，最难把握的莫过于一个度字，讲究一个不过头。不过头从来都是一种高级的人生智慧。前不久，一名知名博主离世的消息冲上热搜，不少人为他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在讨论过度自律、过分拼搏等话题。的确，自律过了头，可能就变成了自虐。同样的道理，凡事啊，一旦过了头，好事会变成坏事，真理也会变成谬误。那么，何为不过头？又如何做到不过头呢？这些是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探究的问题。有如传统文化的基因里，一，所谓不过头，说到底是一种分寸感，是对边界与尺度的清醒认知。这种智慧早早就印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里。2000多年前，孔子就主张过犹不及。《论语》中记载，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孔子回答：“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欲与？”孔子说：“过犹不及。”在孔子看来，过分和不足同样不好。这种思想其实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脉络。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他告诫人们，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庄子也讲安时而处顺，强调顺应自然，不强行过度的道理。朱熹说，忠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这不偏不倚四字道出了不过头的精髓，既不是消极退缩，也不是盲目冒进，而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做出对的事情。这种分寸感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对象，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选择。那么，这种分寸感落实到当下现实生活中，又该如何把握？也许我们可以从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分析。对自己不过头，核心在于自我约束。古人讲慎独，即便独处时也要保持警醒，不放纵自己。曾国藩坚持每日自省长达30多年，就是怕自己在修身养性上过了头，或过于懈怠，或过于苛责。他曾在家书中写道：“治

强人所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就是因为它划定了一条清晰的边界，你自己不想承受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其实同样重要的是己所欲亦勿强加于人，即便是好的东西，一旦强加于人也就过了头。对别人不过头，意味着把对方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自己意志的延伸。这既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修养。二，当今社会竞争激烈，诱惑众多，人们很容易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过了头。越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越需要重温古人的智慧，出言有尺，嬉闹有度，做事有余，说话有德。这句话可谓是对不过头的精辟注解。反过来看，一旦在这些方面过了头，便会失了分寸，也失了体面。比如言语过了头可能带来祸患，古人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是说话太满，不留余地，把话说死；二是说话太尖，不顾情面，专戳痛处；三是说话太急，不加思量，脱口而出。有的人总是喜欢说极端绝对的言辞，就像宣称从不生病或永不丢东西，很容易变成心理暗示，成为所谓的谶言。还有的人仗着伶牙俐齿与人争辩，往往招人厌恶。话说出去容易，收回来难。言语的分寸说到底是对他人的体谅，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再如做事过了头，可能走上极端。做事认真是优点，但过了头就容易钻牛角尖。追求完美是好事儿，但过了头就成了苛求。做事过头往往有两种表现，一是用力过猛，一条道走到黑；二是贪多求快，恨不得一步登天。这样的例子现实中比比皆是。工作上有人为了表现自己，把本该合作完成的事儿全揽在自己身上，结果累垮了自己。教育上有人望子成龙心切，给孩子报满了补习班，结果孩子的童年被挤占，亲子关系也变得紧张。孟子中揠苗助长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禾苗的生长有其自然规律，人为的拔高反而害了它。做事的分寸在于懂得适可而止。又如嬉闹过了头，可能变成冒犯。人与人之间开个玩笑嬉闹一番，本是增进感情的润滑剂，但嬉闹一旦过了头，不分场合，不顾对方感受，拿别人的短处取乐，或者把玩笑开成了攻击，就会失了尊重。嬉闹过了头的本质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不适之上。有时候一句我就开个玩笑，恰恰暴露了说话者的不在意、不尊重。《礼记》中说勿不敬，强调待人要恭敬，即便是嬉闹之时也不能失了敬意。玩笑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开心，而不是只让自己痛快。不难发现，不过头岂是我们分寸感是体面的前提。一旦过了头，再好的关系也会出现裂痕，在善意的初衷也会走样变味儿。三，既然过了头危害如此之大，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过头呢？也许需要我们具备四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是自洽。为什么容易过头？很多时候是因为内心拧巴，心里明明想要这个，嘴上却说那个；明明能力有限，却硬要逞强；明明已经累了，却不敢停下来。这种内在的分裂和冲突会让人在行为上走极端。
所谓自洽，就是对自己的认知、情感

和行为能够达成一致，不自我矛盾，不自我消耗。庄子讲逍遥游，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洽与自由，不被外物所役，不被欲望所困。自洽的人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行事有度，进退有据。第二种能力是共情，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就会过了头。我们觉得好笑，不代表别人也觉得好笑，我们觉得无所谓，不代表别人也觉得无所谓。当我们想要说一句刻薄的话，做一件不留余地的事儿时，不妨想一想，别人如果这样做，我会是什么感受，我能否接受。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是防止过头的有效屏障，它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巧，只需要我们在开口动手之前多停留一秒钟，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想一想。第三种能力是知止。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所谓知止，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这种能力需要对形势有准确的判断，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放手。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全凭审时度势。审时度势不是圆滑世故，而是一种清醒的务实，它要求我们既要看清形势，也要看清自己。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往前冲，却不知道何时停下，迟早会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红线。第四种能力是克己。许多人并不是不知道不能过头，而是情绪上来后控制不住自己。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谓之和。就是说，情绪可以表达，但要有节制。这种节制的能力就是定力。有定力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被情绪裹挟。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需要日复一日的修炼。佛家有云，戒定慧，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有了定力，才能不被情绪左右，才能在关键时刻把握住分寸。分寸之间方显智慧，适度之中才是境界。世事纷扰，人生最难的是知分寸，懂进退，深谙过犹不及之理，常怀知足知止之心，便能在岁月浮沉里活得通透安稳，从容自在。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老话常说，四十七八，两眼昏花，上了年纪，眼睛就容易出问题，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干涩酸胀，严重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就连对面来的人都认不清，特别影响日常生活。有这些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老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合作品牌，品质靠谱更放心。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黑科技，贴上温热蒸汽舒缓，做完像给眼睛做按摩，水润舒服，日常看手机、遛弯事物都清亮多了。今天专属补贴福利来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按周期购买，额外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抢购，4008331912，4008331912。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6: 老话常说，40-78两眼昏花，上了年纪眼睛就容易出问题，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干涩酸胀，严重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就连对面来的人都认不清，特别影响日常生活。有这些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老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合作品牌，品质靠谱更放心，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黑科技，贴上温热蒸汽舒缓，做完像给眼睛做按摩，水润舒服，日常看手机、遛弯事物都清亮多了。今天专属补贴福利来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按周期购买，额外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抢购，4008331912，4008331912。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之声，浙江第一声。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飞山来到了14:0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今天是母亲节，也感受到了朋友圈里啊，很多朋友们来自孩子们对自己母亲的祝福，以及自己啊对于自己的妈妈们的祝福，感受到这世间最温柔的羁绊就是妈妈和孩子了。小的时候，妈妈是我们的全世界，为我们遮风挡雨，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给了我们。那长大之后呢，我们慢慢的长大和远行，妈妈却悄悄白了头发，把牵挂呢藏在了沉默里。在今天母亲节，我们也希望时光能够温柔以待每一位母亲，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抱抱妈妈，好好的爱她，也祝愿所有的妈妈平安喜乐，岁岁安康，永远被温柔相伴。这首歌是妈妈是女儿，在母亲节送给天下的所有母亲。

是母亲节，我们也看到了大街小巷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母亲节的宣传。那各大博物馆也是精心准备了一系列主题展览和手作体验活动，从古陶瓷修复、宋韵服饰到沉浸式的光影展、非遗手作，为所有的母亲妈妈们啊，打造了一场充满文化气息的节日之旅。像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是好戏连台啊，修饰古陶瓷修补技艺展呢会持续到6月21号，带大家探寻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的文物重生密码。还有呢，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打开南宋的衣橱也还原了南宋宗室的生活风貌，包括今天下午呢还有真丝黄柏染手作专场，可以亲手为自己的妈妈制作一份独特的礼物。另外呢，像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上午还有南宋四雅的文化讲座，夜间呢上演德寿夜宴沉浸式演出，带你穿越南宋宫廷。另外呢，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丝竹音乐会、宋锦帆布袋制作以及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的汉服日活动也是各具特色。那上海博物馆还有长三角的苏州博物馆同样都是有重磅新展展出的，那也提醒大家热门场馆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部分手作活动名额有限，建议通过官方渠道提前确认。陪妈妈品过宋韵，赏完展览啊，接下来一分能吃的鲜花啊，也更是让人心意落胃又长久。今天母亲节，杭州富阳的花样馒头巾帼共赴工坊里是依旧火热朝天啊。那这些馒头呢，造型非常的逼真，像牡丹雍容华贵，玫瑰娇艳欲滴，立体的花瓣也是难辨真假。那和比较容易凋谢的鲜花不同啊，鲜花馒头它主打的就是不浪费能食用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你既能够当做摆件去传递祝福，又能够当做营养早餐来进行享用，所以呢也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啊。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呢工坊就迎来了订单高峰，单日就送出了68单花束款和70多份的礼盒。那产品呢不仅是本地供不应求，而且还发往了河南啊、湖南等等多个省份。其中呢，像12朵玫瑰造型的馒头花束，以66元的亲民售价成为了爆款啊。包括时令的牡丹拼搭花篮也是备

手擎来的。工坊主理人表示呢，他们坚持用牛奶、鸡蛋来和面啊，天然的果蔬粉掉色。那今年呢，玫瑰馒头精致度升级，但是依旧不加价，也新推出了这个足球馒头哈、啊，没想到也是意外走红啊。另外呢，今年工坊母亲节的订单量啊，较去年也是翻了一倍，所以呢，也是增加了3名学徒，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实现巾帼共富。也希望这份鲜花馒头啊，能够成为在母亲节这份暖心的新宠。不知道各位，你给自己的母亲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呢？

太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可能越爱。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本身来到了14:2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刚刚在送出暖心馒头的同时啊，大家也感受到了户外的气温呢也在悄然攀升，夏天的脚步已经来到了门前了。那浙江呢正大步迈向夏天，从今天起呢全省全面驶入了升温快车道。早晨呢虽然仍然有13到15度的凉意啊，但是白天除东南沿海之外呢，大部分地区气温是直奔27到29度，那这一波升温的顶峰将会出现在12到13号，届时呢，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达到30到34度，浙北更是局部直冲35度哈。那短袖防晒装备大家就可以正式安排上了。那与此同时呢，入夏的消息也是正式官宣啊，像金华市气象台就宣布5月11号入夏，那跟之前公布的杭州和绍兴入夏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浙江多地将会同步迎来夏天。不过呢，晴好天气啊也不会持续太久，像13号起呢，受到西南气流影响，浙中南地区将会率先转为多云转阴，阵雨或者雷雨将会上线。那14到15号降雨范围将会扩大至全省，气温呢也会随之回落至2字头。那天气切换呢也比较频繁，所以也提醒大家记得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防晒防雨两不误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2: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佳佳。 北京时间来到了14点31分， 感受到这一波夏天的热浪之后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关心着夏天的这些美食，尤其是天热催熟了的枝头果实，那惦念一整年的那一口鲜甜也如期而至了。尤其是杭州本地人惦念一整年的糖漆枇杷终于迎来了尝鲜季，本周末起呢，首批糖漆枇杷是正式开采了。 那5月15号左右将会进入大批量的上市期，今年呢更是迎来了产量和品质双双爆棚的好年景啊。那根据糖漆枇杷行业的协会预测呢，今年总产量可以达到6000吨，较去年增长3成。年初呢，暖冬让头茬和二茬花都顺利的挂果了，加上雨水适中，所以呢枇杷的糖分积累充足，精品果糖度超14度， 单颗重约35克，那果肉也非常的鲜嫩，汁水丰盈，口感绝佳。那价格方面非常的亲民， 像普通的白沙枇杷 15块到20块钱一斤， 红枇杷大约呢10块钱每斤。 目前呢， 糖漆枇杷集中销售区已经正式启用了，今年采摘期将会持续到6月初，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错峰前往，尽情享受这份初夏限定的甜蜜吧。

暗藏着健康陷阱的。营养专家提醒大家啊，食用不当呢，不仅容易上火过敏，还可能会引发急性病症。像荔枝呢，是荔枝病的重灾区啊。有的朋友如果说你大量的空腹食用的话，会因为果糖快速涌入，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就会导致血糖骤降，出现头晕乏力、心慌，甚至是抽搐昏迷，那儿童的风险就会更高一些。那建议大家可以在饭后食用，另外呢，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儿童不超过5颗，吃完之后一定要记得及时漱口，防上火。还有呢，像榴莲啊，这个水果呢，虽然美味，但是呢性热啊，那过量食用的话，也容易导致湿热内生，出现口干口苦、腹胀便秘。那您呢，可以搭配性寒的山竹来中和食用，切记啊，是不可以和酒来同时食用的。那因为它高糖高脂肪的特性啊，让肥胖啊、糖尿病啊、肾病患者需要严格忌口。夏天很多朋友啊都会离不开一种水果，那就是西瓜了，也是消暑顶流。那西瓜呢性寒，所以呢脾胃虚寒者每次食用呢是不可以超过500克的。那隔夜西瓜需要用干净的保鲜膜严实包裹冷藏存放，不超过24小时。像孕妇啊、婴幼儿等等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最好呢还是避免食用了。还有像芒果啊，是过敏体质者的雷区，因为它果皮汁液当中的7分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建议呢去皮切块之后用餐具来送食，避免呢汁液接触你的口唇以及面部的皮肤。所以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些夏日水果啊，虽然都非常的美味，但是呢适量食用才是关键啊。同时呢也要记得掌握好科学的吃法，才能够既享受舌尖上的甜蜜，又能够守护你的身体健康。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在懂得有节制的享用初夏果实之后呢，不妨也抓住节后低价窗口，来一场畅快的错峰旅行。在五一假期过后呢，国内机票价格也迎来了断崖式的下跌。比方说，我看了一下北京飞往上海的裸票啊，仅294元，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还有上海飞三亚，从节前的上千元跌至了200-300块钱，也仅仅是原价的一个零头啊。还有像北京飞往丽江，5月11号最低380元，相当于是打了1.3折哈。那从杭州出发的旅客呢，同样能够享受到这波红利。比方说，杭州飞广州裸票低至200多元，飞武汉、重庆、青岛、北京等地最低折扣普遍是在1.7到3折。包括国际航线呢，也有一些惊喜啊，像杭州飞吉隆坡，含税也仅仅700多块钱左右啊。那据了解呢，这一波低价行情预计呢将会持续到暑假前。那错峰出游啊，不仅机票省钱，包括景区人流减少，体验也会更佳。还有像民宿的价格呢，也有不少的溢价空间。各大旅行社也纷纷推出错峰专属线路，涵盖了云南、新疆等等国内的热门目的地，以及马尔代夫、澳大利亚等等出境游。那其中呢，像五月份啊，正值澳洲最美的秋季，风景绝佳，而且性价比也比较突出。那业内专家就建议啊，想要抄底的旅客呢，最好就是抓住5月中旬前的这个低价的窗口期，也可以灵活的选择周边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也能够淘到更加划算的机票价格了。

旅途处处有风景，而下一个被很多人圈在日历上的浪漫日子啊，已经是预约爆满了。距离5月20号还有10天，这个呢，因为谐音“我爱你”而充满浪漫气息的日子啊，早就已经成为了新人们领证的首选吉日。尽管今年5月20号恰逢周三工作日啊，但是全国多地婚姻登记预约都已经早早的爆满了，杭州呢更是热度不减啊。今天上午呢，我们就查询发现，杭州各个城区的婚姻登记处当中，除了淳安、建德、阜阳尚有少量的余号之外呢，主城区所有时段都已经全部约满了。不仅如此呢，5月21号以及下周末的预约名额也基本都被抢空了。那我们看到社交平台上啊，不少没有抢到号的网友是纷纷发帖求助啊，交流预约抢号的一些技巧和心得，看着也是挺有意思的。那杭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呢，全国通办政策实施之后啊，不少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新人啊，也选择来杭州领证。那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呢，各区县市的婚姻登记处将会在5月20号为爱加班，通过提前上班、推迟下班、中午不休、增加预审人员等等的方式啊，最大限度地挖掘服务潜力。同时呢，负责人也温馨提醒大家，没预约上的新人呢，可以多多关注系统，因为各地呢会根据实际情况陆续放号，也可以选择有余号的区县来进行办理啊。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想要告诉大家，婚姻的幸福啊，取决于双方的感情基础，只要是真心相爱，那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好日子。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每一条斑马线都是安全的承诺，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这是我们的约定，是我们共同的旋律。
9: 我要的东西呢？
10: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9: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0: 给我一个机会。
9: 怎么给你机会啊？
10: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9: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最最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0: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9: 和工作。
11: 凌晨来到了15点03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刚刚说到520甜蜜的日子哈、大家排着队到来，想要去一起啊，为自己的心爱的彼此啊，一起来见证这段美好的感情。那除了甜蜜的日子大家排着队到来之外呢，竞技场上的热血和激情同样也是扣人心弦的。昨天晚上吴越杯第八轮迎来了万众瞩目的矛与盾巅峰对决，两支不败之师的较量啊，最终是以宁波队3-1干净利落的胜利告终。赛前呢，宁波籍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冠军小飞人啊，这个惊喜亮相，点燃了全场啊。那他也是受邀担任了开球嘉宾，为家乡球队来加油助威。那他也说到了一句希望波塞罗那延续连胜势头的这个霸气的祝福，引得球迷阵阵欢呼。那在这场战役过后呢，宁波队是以7连胜的不败金身啊，积22分，继续领跑积分榜。那最强之矛的威力也是尽显。虽然说温州队啊遭遇了赛季首败，但是呢少赛一轮仅失2球的防守表现依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依然有保持着冲击更高排名的希望。那根据赛程呢，宁波队下一轮将会轮空，随后呢将会先后客场挑战杭州队，主场迎战衢州队。在这儿呢也要为接下来的表现一起加油鼓劲。那您支持哪一场球队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一同为他们加油呐喊。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同样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还有今天晚上世界之巅的中日乒乓对决，更加不容错过。那今天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万众瞩目的最终决战日。本期赛事呢，国乒将士也是状态火热哈，一路高歌猛进。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当中呢，中国女队延续了之前的强势表现，凭借扎实的技术和稳定的发挥，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毫无悬念地挺进了决赛。那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团半决赛呢，中国男队也是顶住了对手的冲击，经过4局激战啊，最终比分是3-1击败了法国队，顺利拿到了决赛入场券。那根据官方赛程安排呢，女子团体决赛将会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6点率先打响。那中国女队呢将会率先登场，和日本女队展开金牌争夺战。那男子团体赛呢将会在今天晚上的11点进行，中国男队将会与日本男队上演压轴巅峰对决。作为世界乒坛的王者之师啊，国乒男女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也是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和团队的凝聚力。那今天晚上的中日巅峰对决也是备受全球球迷关注，也让我们一起锁定直播，为国乒将士加油助威，也期待他们再创辉煌，成功卫冕冠军。

0: 15: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顶尖的选手在赛场上冲击极限啊，那也有一双助力人类突破纪录的跑鞋也彻底火出了圈。在2026伦敦马拉松上呢，肯尼亚选手萨维穿着专业竞速跑鞋，以1小时59分30秒实现了人类全马正式比赛首次破二的历史壮举啊。那伴

随着这一里程碑时刻啊，这款破二神鞋也是迅速火爆出圈，成为了跑圈和装备圈的热议焦点。但与此同时呢，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啊。那这款跑鞋的官方定价是3999元，它呢是采用限量抽签的方式来发售的。首轮上线之后呢，所有的尺码是瞬间秒空啊。那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热门尺码价格已经是被炒到了将近2万元，溢价将近5倍啊，被称为是史上最贵的竞速跑鞋。那记者呢走访了杭州多家线下门店，就发现啊，这款鞋子都没有实物的展示，既没有办法调货，也不能够预定。那据了解呢，这款鞋它主打的就是极致轻量化，但是呢使用寿命非常的短，最多啊只能支撑1到2场全马，是属于纯比赛日专用鞋，它的驾驭门槛也比较高。那对此呢，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运动医学专家胡晓军主任也是明确发出了警告啊。他说呢，这一类高强度碳板跑鞋仅适合专业运动员，因为它的这个碳板刚性比较强，回弹也比较大，普通人呢下肢力量不足的话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极易引起像足底筋膜炎，还有肌肉拉伤和踝膝疼痛。那体重偏大者呢，关节损伤的风险就会更高了，尤其啊是青少年，骨骺没有闭合，那穿着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肢体疼痛，严重时甚至会引发疲劳性骨折。所以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大家，跑者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些装备，选择适配自己自身水平的这些普通训练鞋，那科学运动才是长久之道啊。

赛道上的尖端科技离我们尚有距离，但是钻进老小区的充电外卖员正在实实在在地化解生活难题。建成于1984年的杭州西湖区翠苑一区是典型老旧小区啊，3100多户居民呢长期受到新能源车充电难题困扰。小区855个划线车位呢，仅配套了4个固定慢充电桩，那充电慢、泊位抢以及找桩难成为了业主们的日常烦心事儿。最近呢，这一民生难题就迎来了科技破局啊！小区呢正在投用移动储充机器人，以车停哪儿桩找哪儿的创新模式，化身为会走路的能量补给站。那这款充电外卖员身形小巧灵活，能够轻松地穿梭老小区狭窄道路和犄角旮旯的这些刁钻车位啊，不需要车主挪车，也不用争抢专属充电泊位。那这个机器人呢，满电容量是100度啊，单次可以满足3台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小程序下单1.3元每度，那比市面上的普通快充桩呢便宜大概0.3元，性价比也会更加突出。那自今年2月份试运行以来呢，设备也在平稳运行当中，每周呢承接10多单的充电订单，可以说既缓解了供需矛盾，也避免了车位争抢引发的这些邻里纠纷啊。那目前呢，这个机器人是由物业来遥控操作的，未来小区呢也将会加装地磁感应装置，实现自主导航，全程无人化充电。可以说翠苑一区的创新实践啊，为杭州同类的老小区破解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务实样本，也希望更多的这些科技的实实在在的便利能够让更多人享受得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0: 谢谢你们，
1: 扎西姐姐。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5:3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从会走路的充电桩到重新走路的有线耳机，科技潮流啊，总是既温暖又出人意料。那继 CCD 相机爆火之后呢，又一款复古电子产品迎来了逆袭。曾经被无线耳机挤压市场的有线耳机啊，如今呢悄然翻红了，不仅销量持续走高，更加成为了年轻人穿搭造型的标配单品。根据数据显示呢，有线耳机在连续5年销量下滑之后啊，触底反弹，2026年一季度的销售额呢同比增长20%。杭州百脑汇的商家也表示啊，30块钱以内的平价款其实是最受学生群体欢迎的，拿货量较此前也是明显增加，线上的热度也会更高，多家店铺月销突破10万家，部分的型号呢也是一度售罄啊。我们看到在社交平台上呢，像有线耳机穿搭这样的相关话题也是刷屏网络。长长的白色耳机线自带 Y2K 复古气质，也成为了低成本打造氛围感的神器啊！包括很多明星网红的佩戴呢，更是推波助澜。那单纯抛开这个潮流滤镜来说，不怕丢，不充电，够简约，才是年轻人选择它的硬核理由。那再也不用为丢失昂贵的无线耳机心疼了，运动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滑落，那即插即用的体验也是格外的省心啊。那对此呢，浙江大学林伟教授就指出，有线耳机的这个翻红本质啊，其实是年轻人生活态度的一个转变，它带来的真实触感和安定感，是对过度数字化生活的无声反抗，其实也体现了对于简单实用、拒绝功能冗余的一个理性的消费追求。所以对于有线耳机逆袭成为年轻人的新宠，这股复古潮来袭，您是怎么看待的呢？您是会选择当下年轻人的新宠有线耳机，还是会选择无线耳机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一起分享。

然大家在享受有限的便利和复古感的同时啊，一根使用不当的充电线却可能会瞬间变成危险的导火索。最近呢，贵州遵义的孙女士的遭遇啊，令人感到非常的后怕。她呢坐在沙发边上，是边充电边玩手机，这个时候突然遭电击，电流呢从手掌贯穿至脚底啊，整个人没有办法动弹呼救，所幸呢家人及时切断电源送医。那经过检查呢，他当时使用的并非是原装充电器，这个事件也再次为手机充电安全敲响警钟啊。那边充电边玩手机可能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这背后啊却是暗藏着巨大的隐患。因为充电的时候，电流呢一部分给电池供电，一部分呢供手机运行，如果说使用劣质的充电器或者是手机器件老化的话，就极易发生漏电，同时呢手机会快速升温，进一步增加你的安全风险啊。另外呢，还有不少充电陋习也需要立即改正的，比方说长期不拔充电器的，或者是空在状态下仍然持续带电发热，那加速器件老化就容易引发短路火灾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整夜充电，虽然说有过充保护啊，但是一旦你的这个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电池存在缺陷了，就可能会引起爆炸。那如果说遇到充电器起火的，要务必先切断电源，移开周边的易燃物，或者呢用干粉或者像二氧化碳灭火器来扑救，千万不要用水啊。

提醒大家，日常充电请坚持使用原装配件，避开极端的温度环境，不要在床头充电，充电结束及时的拔掉插头，从源头上杜绝它的安全隐患。

0: 居家用电安全要警惕，同样呢，户外也潜伏着几乎看不见的一个隐形杀手啊。最近呢，江苏苏州一位男子带女儿在公园跑道骑车的时候，一根白色的风筝线突然横在了路中，女儿呢没能够察觉，直接割到了脸上啊。所幸呢佩戴了头盔，仅仅是受皮外伤。那王先生回忆说啊，光线下的白线是极难辨认的，如果说不是佩戴了头盔保护，后果呢将会不堪设想啊。他呢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公园放风筝请务必远离跑道，那孩子骑行的时候也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警惕这些看不见的隐形杀手。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2: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佳佳。刚刚和大家分享了白天啊，大家也要留心这些形形色色的意外伤害，夜晚休息方式也同样不能够踏入误区。最近呢，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这样的话题呢登上了热搜。不少人认为啊，熬夜后周末连睡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满血复活。但是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孙永安主任医师紧急提醒大家，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反而可能会损伤你的大脑功能。那正常成年人每天睡眠需求大概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啊，偶尔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代偿，但是呢，长期如此啊，其实是弊远大于利的。尤其是连睡10小时以上，会打乱你的生物钟，引发睡醉。什么意思呢？就会让你醒来之后头脑反而感觉到昏沉，而且会导致神经递质紊乱，引发莫名的情绪低落，同时呢，放缓大脑的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一个恶性循环。临床上呢，很多长期熬夜加周末猛补觉的年轻人啊，就出现了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就加重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损伤。对此呢，医生强调啊，大脑修复的核心其实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非盲目的延长时长。真正的能让你的大脑深度修复的黄金期啊，其实只有23点至凌晨3点这4个小时。那睡对这4个小时呢，就胜过你无效昏睡一整天。如果说睡够了8个小时，依然会感觉到疲惫，或者是感觉到劳累的话，那大多就是你的深睡不足或者是睡眠结构紊乱所导致的。在这儿呢，建议大家哈，尽量养成23点前入睡的一个习惯，用规律的高质量睡眠来守护你的大脑健康。千万不要让错误的补觉方式啊，让你越补越累。那从用心过好今天这个母亲节，到照顾好日常的每一处细节，平安与健康才是给妈妈给自己最长情的礼物。北京时间来到了15点53分，以上呢就是这2个小时佳佳和大家的陪伴了。动力周末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浙江之声，稍后也会有精彩的节目继续陪伴大家。
3: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3: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4: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3: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4: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0: 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个动力周末哈，我们的这条宣传带其实讲的就是你的夏日搭子，真的是可以和大家来说说夏天的事儿了。这两天啊，尤其是今天都在刷这个杭州官宣了，明天将会入夏。其实说到啊，我们体感的这种到底是冷啊暖啊，不算是入冬还是入夏啊，其实在气象学意义当中呢是有着明确的定义的。在气温上来看啊，杭州站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25.5度，今天呢大概是28度左右，明天呢入夏的首日，在阳光比较充足，然后还有像这个偏南风的共同的作用之下呢，最高气温可能会冲上32度。11号开始啊，咱们杭州就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了。其实很多城市已经是官宣入夏了，确实这一入夏就30多度啊。之前呢还有人说，哎，今年夏天没那么热，高温的天气比往年要少几天。但是从这个节奏来讲，感觉今年夏天这温度有点水涨船高的意思。但毕竟还是初夏啊，30度左右呢，整体体感上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所以这个时段啊，杭州也是最美的一个时段，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出门来感受一下杭州的小美好。比如今年的第一朵双色睡莲，粉色黎明悄然开放了。双色睡莲啊，就是一半粉色，然后一半是白色。据说毛家埠的睡莲已经是开到一个盛花期了，又吸引了很多爱摄影的朋友。夏天明媚的杭州可以说是处处是美景。但说到这个温度，到底今天热不热呀？像我是一个东北人啊，真的是很怕高温天啊，特别怕热。所以今年夏天是不是会真的越来越热呢？其实这里面就说到，其实频繁的这两年大家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呢5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于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呢会在秋冬季的时候达到一个峰值啊，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说呢，全球平均气温的这个升高并不是意味着所有地区都是高温啊，受到了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是由于阴雨天气比较多，所以它的温度没那么高，减弱了部分高温的影响。一小段宣传之后稍后回来。
1: 16:15，
2: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6 浙江之声，为您带来动力周末。可以说一路上为您带来的是热浪的音乐。大家下午好，我是刘烨啊。这全省的朋友，咱们也可以来说说啊，就是今天明媚的周末时光，大家可以晒一张照片啊。今天在杭州真的是有点热，可以说接下来全省就是夏日进行时了。到底今年夏天咱们浙江会不会热啊？专家说，其实厄尔尼诺的现象对我们浙江今年的高温热浪的影响程度总体接近常年。什么意思啊？基本上就差不多。气象学上来说呢，高温天气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当天的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浙江省气候中心预计今年高温出现的会比较早，这也太早了。杭州的话啊，初夏的第一天，入夏的第一天就出现可能会30度到32度的高温。高温天呢，就是今年整体会偏早一点啊。高温日数，内陆大部分地区呢是25到50天左右啊，跟常年一比稍稍有点多，但是跟去年比哎少了，去年平均是全省啊53天。但是整体来看呢，夏季的平均气温略偏高，其中浙中西部和浙北偏高大概0.5到1摄氏度，秋季的高温天就不是很明显了，年最高气温内陆大部是38到40度左右。所以整体来看啊，夏季还是会有一个比较阶段性的高温热浪的天气，不过出现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总之整体来说，就是今年夏天啊，马上入夏，在杭州来讲，但是这个夏天确实挺热的。似乎在杭州的话哈，感觉从第一天咱们就得特别注意要防中暑了，尤其是这个户外工作者。

春天里啊，夏天很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防晒。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也特别关注一下啊，家里那个防晒衣拿出来看看能不能穿。但是建议你可以选购一个红色的衣服。一个是夏天防晒啊，咱们最好是有防晒的衣服，就是达到这个可以遮挡紫外线的这样的服装。很多人觉得说穿白色会不会比较防晒啊，这可能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体验，但实际上还不是这样的。同等的面料下，颜色越深防晒的效果越好，而且红色要比黑色好，黑色要比橘色好。所以如果说你的防晒衣啊是那种夏日的马卡龙色的，都属于浅色系嘛，那建议大家可以选购一个深色的啊这样的防晒的服装。那尤其是去到海边啊，或者是高温天里啊，经常长时间在户外啊旅游啊，或者是工作的这个时长比较长啊，建议大家还是穿这个深色的。什么样的衣服颜色最防晒啊？答案是红色。为什么选深色？因为深色的衣服它可以比较多的去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浅色的衣服呢，虽然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小啊，确实会感觉上凉快一点，但是它对紫外线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也不适合长时间暴露在骄阳之下。又到了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的时间了啊，就是帽子啊，防晒的帽子或者那种防晒的口罩啊，穿长袖啊，穿长裤，穿长裙，避免皮肤的暴晒。很多女生都是这样，但是姐妹们有没有忽略一件事儿，就是头部。因为现在有一些防晒的帽子啊，它是这个半开的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脑门这一圈啊，围起来，然后给我们起到一个遮阳防晒的作用。但是头顶你是暴露的，很多人也都忽略了这一点，这样呢你的头皮会整体暴露在外面啊，会暴晒，所以头皮很娇嫩啊。医生也提醒我们，头皮也得日常注意防晒。

热浪滚滚的周末，这个时候在路上，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为您带来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说到天气温度的时候，觉得夏天很美好，但是夏天也很烦恼。接下来这首来自苏打绿《被雨困住的城市》。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0: 下午好，这个时候在路上您同行的是 FM 一零一点六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夏日的美好还有很多，比如说美食、水果。这两天啊，其实前段时间就说榴莲的价格降下来了，打下来了。很多朋友啊也会在这个商超的时候，哎，尝鲜啊，赶紧买块榴莲回家吃吃。但是今天提醒大家，夏日当中特别记得吃了榴莲千万别喝酒。最近福建一位女士在聚餐的时候吃了两大块的榴莲，结果又喝了大概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严重症状。医生说怎么回事呢？榴莲就酒也可能会引发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就导致你体内的乙醛代谢受阻。所以今天可能大家也都关注到了类似的一个
1: 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3: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江。

0: 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下午好，在路上的朋友，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 一零一点六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娱乐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刘烨。生活中你是特别容易着急的人吗？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会为什么事儿就特别的着急啊？就是东北话说容易急眼。那今天啊，有一个话题说太着急是一种很强的负能量。然后其实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事缓则圆，是不是？其实为什么说太着急可能是一种比较强的负能量呢？着急这个状态就会持续的激活人体压力反应系统，导致压力激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肾上腺素啊，皮质醇的分泌水平是长期都是比较高的，不仅仅会损害免疫和消化的功能啊，会让你的睡眠节律被打乱，有可能还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这是从这个身体方面来讲。那如果说从心理层面来讲，为什么说太着急是负能量呢？心理层面来说，认知资源不断地被焦虑的情绪去占据着、挤占着，所以你的注意力可能就比较容易分散，决策比较容易轻率，陷入到越着急越会做错，越错就越急的恶性循环当中。长期如此，很容易会导致情绪的这种消耗甚至耗竭，或者说发展成为广泛性的焦虑障碍。

困难的时候，不妨稍微缓一缓，放一放。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急则缓，事缓则圆，太着急容易让我们产生越来越多的焦虑的情绪，你就会发现在面对这种焦虑情绪之下，很多事儿是做什么错什么，很多事情你越没做好越着急。所以生活中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着急的人呢？容易产生焦虑的人呢？大家生活当中啊，可以更多的去给予自己的正能量，给予自己这种平静的力量，可以练习啊，就是通过呼吸的这种方式去调整，观察自己的呼吸，这就是一种正念的练习。观察你自己的呼吸，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全部在自己的身上，觉察你自己思绪的这种变化，每天坚持5分钟，就可以帮我们增强大脑前额叶对于情绪的调节和把控。每天5分钟就可以帮助你去改善特别着急的这件事儿，提升你对这种急迫的耐受力你会发现你没那么焦虑了，也不太容易着急了。周末的时候给大家灌点鸡汤

下午的时候怎么就说晚安了呢？谁没有过周末就是在家今天没事儿，然后不想出门的时候，在家闲着闲着摊着摊着，然后就发现哎，天怎么黑了，睡了一天。就像歌里唱到的一样睡到下午觉得有点遗憾，有点难过，这一天白白浪费了。当然就是不焦虑就有的时候说比如说周六这一天休息，这一周的工作都很忙碌，对不对？但是这两天终于可以闲下来休息一下了我要不要看天气这么好出去玩一下，还是就宅在家里，就觉得浪费好时光。千万别为这个事儿纠结想休息就休息，宅在家也没什么。但是千万也别像歌中唱的那样再睁眼睛已经是下午2点钟了。但是周末的时候适当应该让自己充充电，因为大家生活工作的节奏都很快，大部分人睡眠都不是很充足的，尤其是忙碌的这一周之后，周末有的时候确实想在家补个觉。最近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里说，周末补觉可能会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这份睡眠健康的研究报告当中说呢，和周末睡眠时长没有变化的人来比，周末补觉的人超过补一个小时的觉，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整体会降低63%。有一个具体的数据里说如果说工作日你的睡眠是不足6小时的，周末补觉超过2小时也可以让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率降低70%。如果说工作日睡眠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觉得睡得还挺好的，然后周末仍然补觉超过2小时的话，注意了朋友们，心血管疾病风险反而会增加。所以如果说这一周你确实是很忙碌周末在家补个觉，对我们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但如果说这一周没有那么的紧张，没有让你觉得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周末呢依然再一昏睡已经是下午2点钟醒来了就是大概3-4个小时的一个补觉的时间，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不利。所以工作日的时候睡不饱睡不够，周末可以补个觉。但如果这一周过得还不错比较轻松，没有什么压力，窗外天气正好。所以希望大家更多的去拥抱大自然，感受绿色，感受阳光，这也是一种补充的充电的方式。

0: 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0: 你的夏日搭子，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下午好，我是刘烨。要说到这个夏天，怎么能没有火辣辣的赛事？接下来来关注一下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我们的浙 BA 将会在6月下旬揭幕。最近呢，多支浙 BA 强队集结丽水联都以赛练技，目前在恢复或者说是提升自己的竞技状态。接下来听一下我们浙江之声丽水站记者的报道。
1: 晚上6:30，联都队对阵永康队的比赛拉开帷幕。一开场，联都队的球员就率先发力，点燃赛场，永康队球员则频繁冲击篮下，全力逼抢。最终，永康队以74-61战胜联都队。联都队球员梁鑫说：“
2: 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跟他们取取经，然后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然后再去训练弥补嘛。”
1: 这次赛事集结了联都、诸暨、永康、阜阳四支篮球劲旅，其中三支为去年浙 BA 年度8强队伍。诸暨队助理教练张豪杰说：“
3: 去年因为我们8强赛就是诸暨打丽水嘛，就是也很可惜，2-0被丽水淘汰了，没有更进一步吧。今年还是希望在能保证进8强的情况下更进一步。”
1: 联都区文广旅体局广电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田晓说：“3天时间里，四支队伍将进行6场比赛，全场所有票务净收入全额捐赠给联都区慈善总会，专项用于本地民生公益帮扶项目。
4: 跟这些高水平的队伍同场竞技呢，既能够拉高我们联都本土篮球的整体水平，也能让咱们本地的球迷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原汁原味、高水准的篮球对决。门票销售的情况也比较火爆。”

夏日搭子，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这边还有我们的乌月杯啊，应该说在将来的这个夏天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这个清爽和热辣的感觉。夏天真的跟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啊，但是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玩什么呢？之前啊，比如说骑行或者是飞盘等等啊，突然就火了一段时间。但是接下来说说杭州人年轻人啊，下班之后都干啥？最近杭州下沙猫猫湖边啊，每周都会有一场非常热闹的真人版的猫抓老鼠的聚会，主力军都是00后，大概是50-60个人，然后据说啊，高峰期的时候就突破了100人，卸下一天的工作疲惫和职场上的焦虑和压力，抛开手机走出房门，然后在湖边干嘛？奔跑躲藏，就像玩这个躲猫猫一样。就说跑一跑，跑起来之后整个人都轻松了。今天杭州有一个同城的热搜话题，杭州猫猫湖边上上演了真人版的猫抓老鼠。其实总的来说啊，就是希望大家在忙碌之余呢，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周末快乐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说，你看马上啊，就是杭州呢是明天正式气象学意义上的入夏啊，其实有很多个城市已经是官宣入夏了，然后据说北方啊就一下子要窜到40度了，很多北方城市一下子热起来了。其实从五一开始啊，基本上就属于一个比较晴好的天气，然后一到春夏的时候，哎，我的露营装备啊，又翻箱倒柜的拿出来了。因为每年可能大概就是在秋季或者是春夏之际，没有那么凉、没有那么热的时候用那么一两次，然后觉得很麻烦。于是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包括五一假期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去看，搜索有没有周边的一些这个露营基地。五一假期近郊野这个露营啊，就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又不会去太远，然后也不会说自己再带露营装备比较麻烦。确实之前我也体验过这种露营基地啊，又能玩水，然后又可以露营，还可以烧烤，待上一天一直到晚上啊，还可以听歌，还有篝火晚会等等，就省钱省心，然后又是一种沉浸式的放松式的露营体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露营的话题。今天走进露营营地的管家啊，来看看怎么样帮助我们打发这种假期里的惬意的时光，感受一下山野的氛围。
1: 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2: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3: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1: 哦，下午场。
3: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2: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3: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2: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3: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

0: 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
1: 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2: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0: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2: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0: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2: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1: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3: 4个大人1个小孩。
1: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2: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4: 向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5: 10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吗？
6: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5: 对，刚刚下雨的话就给收了。
2: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5: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了。哎呀，帐篷是不是要桌子？
7: 苍蝇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中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缝就比较好。
1: 你好像需要什么？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看来早上没吃饭。
8: 他们俩都吃了。
0: 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9: 等它烧开了然后往上。
0: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9: 好的。
0: 那你们先操作，有不清楚的到时候您再找我哈。
2: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0: 这是来自于江苏南京啊壶口区的一个这个营地啊，营地的管家叫做罗珊珊啊。今天在节目里认识了这个女孩子。其实有一些营地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露营营地的管家来帮助你去协调啊整个这个露营的计划呀。然后现场有一些需要服务和帮助搭帐篷的呀。因为我去那种营地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去规范，或者说那么的周全。营地它是设置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露营的帐篷啊，不是说现搭，就是已经是摆好的放在那儿，然后你什么时间用餐，然后几个人摆摆位子就好了啊，没有这么的复杂。但是听完罗珊珊的故事，其实这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啊，她接待游客其中的一天。这姑娘也很细心，然后协调能力也很强，直到从早到晚，晚上八点多才和同事们完成了整个营区的这个清洁和服务。开头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雨，其实大家啊，很多游客的感受是一样的，万一下雨，这露营的体验可能就不太好了。但其实通过珊珊的这一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户外休闲的重要性啊，舒适的这个体验度的重要性，户外休闲的一些活动也特别受到大家的这种青睐，而且还有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其实在杭州，在我们浙江也有很多这样的露营基地。
1: 17:15，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元气满满的动力周末，欢迎您持续守候。下午好，我是刘烨。当然了，不管你是在车厢当中行进的过程当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通过耳机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楚河说话啊。楚河老师虽然没有每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和大家见面啊，但是别忘了关注一下他的楚河说话账号，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啊都有，直接去找楚河说话。当然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的视频号。昨天啊，楚河正好是来到了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这个说话解话啊，跟大家聊聊天。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爱古画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在这里收获很多的这个对于古画的这种知识点，还有你意想不到的关于画里的奥秘。所以元气满满的周末是怎样的？就是能够在放松的舒适的一个环境或者是状态下啊，去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就周末的时候特别适合做一些平常你不太会去干的事儿，比如说运动啊，可能工作日的过程当中呢比较忙，没有时间去运动，那周末的时候不妨户外骑行啊，像跟着我们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旅游啊，哎，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哎，这个周末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这不是你自己的这个一厢情愿，心里的一个感知和体会，或者是所谓的直觉，它是有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调查和研究的。因为只有在做一些平常不太会去做的事儿，才会让你这个周末的时光过得好像很值得啊，很有收获。因为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所能去存储的事情是有限的，只有让你去在做一些平常不太会去做的事儿，有更多的这个新鲜感，有获得感，有价值感，才会一直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存储下去。

喜欢中国画的朋友别忘了啊，周末的时候有空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来感受一下，还开通了这个夜游的服务啊，也许这个夏天哈、可能感觉就不太一样，夜晚里的这个古画看起来又有哪些奥秘呢？然后今天也很特别，今天是母亲节，我相信大家不管是在我们的电波中还是自己在生活当中啊，都已经打过电话或者是送过礼物问候过

0: 亲爱的妈妈啊，今天是母亲节呢。杭州各大博物馆其实在文化方面也是准备了很多的精心的一些活动啊，有手作体验啊，然后有这种古陶瓷的修复啊，有这个送院的服饰啊等等，还有这个非遗的手作。不知道今天大家用什么样的心意来感谢自己的母亲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鲜花啊、蛋糕啊、或者是平常妈妈啊、一直看中的某一件礼物啊、但是自己一直没舍得买。所以在母亲节这一天呢啊、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送给妈妈。所以今天是怎么陪妈妈过节的呢？要求是又有心意，但是又有创意，确实你得费一番心思。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文博的场所场馆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活动体验啊，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今天也可以来晒一下啊，今天你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为母亲送上祝福和陪伴的？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谁吃到了能吃的鲜花。相信大家也都可能会刷屏刷到啊，咱们杭州同城的一个热搜话题啊，这是母亲节的爆款阜阳的花样馒头，经过共富工坊做出来这鲜花馒头啊，又能传递祝福，还能当摆件，而且还是营养早餐。据说昨天就是一个订单的高峰期啊，送出了68单花束款和70多份礼盒。不仅仅在母亲节这一天可以吃上鲜花馒头啊，这共富工坊还准备了玫瑰馒头。现在我们省内的这个足球赛事这么的火热，创新推出了足球馒头，据说也是红得一塌糊涂。你看，生活真的需要点仪式感，生活也需要一些用心和创新。当然在今天的时候大家也别忘了啊，通过电话或者是一份小小的礼物啊，哪怕是一条微信一条短信来祝自己的母亲啊节日快乐，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那在今天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爱意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啊。然后如果说今天哎确实有点忙，然后还没来得及，但是心里又有一段话想要说给母亲，感谢她的这个用心良苦。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来留言啊，对不对？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的播出，也是一种电波里特别的祝福。如果说啊有这份心意的传达啊，包在我身上，在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通过语音的方式啊，通过语音的方式来发送。当然，在这个母亲节这一天啊，如果说还没想好有一件什么样的这个礼物可以给这个妈妈或者是家人啊带来一份关心，其实也别忘了我们的好视力。其实节假日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点，也是一份能够表达心意的时间节点，这也是生活的仪式感。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好视力眼贴，确实是一个挺好的礼物。大多数咱们做子女的平常都很忙，一周像我们基本上都是6天上班啊，然后1天休息的时间，很少可能有比较大段的时间关心自己的父母，然后就会发现哎，突然有一天这个妈妈看手机的这个距离呀、说看不见啊，得放远了才能看见，然后经常说这个手机你字能不能帮我调到最大号啊，甚至啊经常老人家会说出门的时候一晒太阳啊或者是一吹风啊眼睛容易流泪，总之呢 各有各的不舒服，所以趁着这样的时间节点呢，我们就帮妈妈来选购一份非常健康的又实用的。其实很多这个长辈们啊，担心的就是花钱买东西，对不对？但是你告诉他，这东西一个是健康，第二个这个价格真的实惠，第三个是什么？而且是特别的实用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也是中国航天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靠谱，效果好，用法很简单，男女老少啊都可以用。其实不仅仅是可以送给我们的母亲啊，也可以送给家人或者是咱们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只需要贴在眼皮上，贴个十几分钟，眼睛就像被洗了一样啊，就非常的干净，而且水润的感觉，这个是特别舒服的。所以像手机，有的时候我刷手机时间太长了，眼睛也特别的干涩，特别的模糊，很想眨眼睛，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好视力护眼大品牌来缓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给大家的仪式感就是福利也不能少，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母亲节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833-1912下单订购，不管是你买给谁的，我们这次都给大家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和正品一样的眼贴，让大家你可以先体验效果好不好用，您自己试过了肯定能有体验，额外还会给大家送上智能按摩仪，还有护眼的叶黄素，再加上一份拍照非常出圈的精致太阳镜，所以这也是给女士给母亲节的专属福利。如果今天还没来得及表达心意，我觉得送健康啊，然后送这种关心，送实用的好视力也不错。400-833-1912，400-833-1912。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6: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7: 谢谢你们，
8: 扎西点亮。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3: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0: 天要说到这个夏天的三件套啊，以前我们经常说 WiFi 啊、西瓜呀、啊，现在还少不了的是小龙虾啊，这是夜宵顶流。哦，前面今天也刷到消息说小龙虾的价格打下来了。就是到五月了啊，这个夜宵中的顶流小龙虾陆续开启了消费旺季啊。有的时候在这个一些外卖平台上也看到啊，就是很多商家都打出了小龙虾的招牌。接下来就聊聊这个夜宵顶流，在嘉兴秀洲区依托这个稻虾轮作养殖的这个小龙虾呀，因为它的虾壳是很干净的，肉质吃起来是很紧很紧实的，所以在市场上销量还不错。接下来听中央之声记者王小林打探一下。
1: 走进嘉兴市秀洲区油车岗镇的嘉强家庭农场，养殖户穿梭在连片虾田间，地笼逐一收起，一只只鲜活饱满、体态壮硕的小龙虾纷纷上岸。刚出水的龙虾体色透亮，腹部白皙，双螯有力，在盆里沙沙作响。农场负责人廖家强抓起一只小龙虾介绍说，
2: 像我们这个龙虾，它这个就肥，就肉多，虾有光亮，卖相好，还特别干净。你干净了嘛，客户他清水冲一冲，马上就可以烧了。
1: 据了解，农场采用小龙虾加水稻轮作模式，每年三月至六月专注养虾，六月底前捕虾清田后开始插秧种稻，平均每亩可收200多斤成品虾和1200多斤稻谷。廖家强说，为了提高虾苗成活率和品质，他在灌水前种上伊乐藻，为小龙虾提供栖息场所，这也是农场小龙虾干净肥嫩的主要原因。
2: 伊乐藻嘛，它在水里面呢，可以调节水质，可以让小龙虾栖息的地方，还有它蜕壳趴在草上面，这个龙虾底板就干净。
1: 目前农场一年能产出约32吨虾，深受客商青睐，市场供不应求。
2: 我们这个客户嘉兴本地有，那么基本上就是往江苏去。我江苏这个客户呢，他每天晚上在我们这里拿大概要7到8千斤左右，大规格的虾还是很抢手的。
0: 不管在哪个城市当中，夜宵中的顶流啊，都必须得有小龙虾一席之地。仿佛是一夜之间啊，顶流美食小龙虾扎堆上市了。但说实话，大家都喜欢蒜香的，还是麻辣的呢？

说到这个夏天里面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夜宵顶流啊，这夏日搭子之外，还有一件事儿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条消息啊，带着小朋友在河边燃起了篝火，突然石头爆裂，脸被缝了好几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报道呢，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很多网友也说到，哎，以前没注意到，以后真的是长知识了，游玩的时候可得注意点儿。这个起因是怎么回事呢？有朋友在这个消息后面留言说，我头一次知道石头遇到高温也会炸裂呀。所以你看，说到夏日里少不了的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户外的一些露营啊，户外的一些这个出行啊，野外露营生火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事儿，所以提醒大家可得注意。

钱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先来看看综合一下网友发帖啊说到的一些事情。有一位广西的网友啊发帖子说，在水泥地上用砖块搭起了烧烤炉，连续炸了两次。当时呢，烧烤炉底下还铺了一层沙，烧烤的时候天空还下起了小雨。本来想拍照纪念啊，记录一个撑着伞烧烤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发到朋友圈，结果没想到就拍到了爆炸的瞬间，大家瞬间都尖叫起来，站了起来啊。没想到后来还又炸了一次。此外呢，还有网友说啊，在水泥地上做扣肉烧太久。

楼炸了，水泥地上烧了一个大洞。这个说到这个在水泥地上做扣肉啊，这是20多岁的小吕。小吕呢说，过年回家的时候啊，家乡有道大菜啊，是广西扣肉，就是年年家家都会烧啊，就是年菜一样的，要招待亲朋好友。扣肉啊，扣肉有多大啊？就是一片一片的那种啊，手掌大概手掌那么大啊。然后呢，这个扣肉呢，它其实是广西扣肉是当地宴席不可或缺的一道硬菜，带着皮的五花肉为主料，然后煮炸腌蒸很多种工序，然后它出来之后那个颜色啊，就是非常的这种金黄金黄的，但是看着肥，但是吃起来却一点都不腻啊。这就是当地的一道这个特色的制作技艺，而且也是

口准备了四五十斤的五花肉，还有芋头，就在室外的泥土地上啊，就搭了一只铁锅。这炉灶呢是用一只大铁桶切割出来的，桶内还有钢筋加固，这么多的肉啊，那得烧个三四锅。结果到最后一锅的时候，外面下雨了，就临时把这大铁锅搬到了哪儿呢？厨房的水泥地上，啊，然后大概又在水泥地上烧了20分钟左右，其实是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启示啊，或者是先兆，能够让你感受到，哎，这个挺危险的。然后突然之间，这水泥地面直接炸开了，还好就是没有家人受伤。突然之间，很多网友开始分享啊，说密度大的石头遇到持续的高热会爆，水泥地也会爆的。还有人说，我的天啊，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知识点。水泥地上烧烤，地面炸开了，铁桶锅里煮扣肉20分钟，水泥地烧出个大洞。所以这个延展之外呢，我们就说这户外的，这是这种烧烤的一些风险啊。这个水泥地上烧烤地面会爆炸，是因为水泥作为不良导热体啊，它是有比较小的热容量和快速的传热的速度的，持续的长时间的烧烤，这个温度它持续的积累，混凝土内的水蒸气呢，就是因为这种热度升高而膨胀，混凝土的密闭性是非常强的，当这个水蒸气的压力达到临界点，但是又释放不了的时候，就会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或者是某几个点上爆炸，它所产生的大量的热量足以对周围的人事物整个环境都会造成风险啊，造成伤害和影响。所以像在这个春夏之际的时候啊，特别适合这个户外露营啊，也有一些户外烧烤呀，然后尤其是这个住咱们这个老家啊，回老家了，然后这个山间很美啊，在户外做一个烧烤啊，听听水声啊，溪边的这个水声啊，看一看水里的自由自在的小鱼儿啊，烧个烤，你看多惬意。但是这里面也有风险啊，烧烤的场地周围不要有灌木丛或者是过多的树，下风口的周围你不能放易燃的物品，更不要在山洞、房间等密闭的场所里面去烧烤，避免什么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在郊外户外烧烤的时候呢，其实隐患还是很多的。那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啊，追求一份这个自由自在的山野的乐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找正规的专业的这种露营的基地啊，它是有专门的这种烧烤的场地，也可以最好呢是临近水源的，这样万一有什么情况方便取水，防止火灾的发生。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场地应该去配备一些这个灭火器啊，作为这个用火，这个万一出现危险啊，应急来使用。甚至其实是在烧烤场地也要清理出至少10平方米的面积。为什么这么大？说我就支个烧烤摊，我就支个炉子，我用这么大地方干什么？这是用火专区。还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在户外还是在这个露营的基地或者是烧烤的专门场所，也建议大家文明出游啊，烧烤结束撤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彻底的灭了，一点子火星都不能有，而且彻底清理周遭的生活垃圾，又环保又防止遗留火灾的隐患。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以。

0: 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数字架桥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优质教育阳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即将在浙江召开。
7: 品牌让世界更美好，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主论坛今天举行。
8: 巴西宣布明天起对中国公民免签，赴南美洲旅游热度持续升温。
7: 杭州、湖州等浙江多地明天正式入夏。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即将在浙江召开，浙江这片因数字而兴、因创新而进的热土，早已将教育发展汇入时代脉搏。数字技术正重塑教与学的每一个环节，让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山海，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共享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阳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9: 在杭州市未来科技城海曙小学5年级的一堂语文课堂上，学生蒋前义轻点平板输入关键词，几秒钟后，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便出现在屏幕上。过去老师讲解古诗意境时，学生更多依靠文字想象，如今 AI 正让抽象的课堂内容变得可感可视。蒋前义说，
10: 语文课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些图片只能靠自己描述，让同学们去想象，现在只需要跟 AI 说要求就可以，花个5秒10秒就直接可以生成出来一张图片。
9: AI 进入课堂也悄然改变着老师的教学方式，科学课上孩子们的讨论声此起彼伏，每个学习小组都有自己的 AI 影子教师，帮助学生查资料、梳理思路、记录问题，老师则能真正走到学生身边。老师陈丁瑜说，
11: 在 AI 进入课堂之后，他呢帮我陪在每个小组旁边，我就不是一直在讲台上干着急，我真正的陪在每个孩子的身边，看看他们在想什么，谁卡壳了，谁的主意特别好，和思维有亮点的孩子进行深入的沟通，帮助他们自己进行思维发展。
9: 从数学解题到作文批改，从科学实验到思维训练，AI 辅助教学已经覆盖海曙小学多个学科，并不断迭代升级。在这里，AI 不只是帮助学生。

0: 寻找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自主思考的能力。这也是浙江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的重要探索。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城市，在舟山普陀，数字技术正跨越海浪与岛屿，把优质教育资源送进一间间海岛教室。普陀区的学校分散在大小岛屿之间，过去老师跨岛参加一次教研，往返至少需要半天时间，碰上大雾、台风、停航更是常态。年轻教师缺少名师指导，海岛学校长期面临教育资源薄弱问题。如今，随着智慧海平台上线，这些难题正被逐步破解。普陀区教育局教研室信息教研员叶冰辉说，
1: 让海岛的学生在本地就能享受到跟城区学生同等的优质教学资源，围绕着我们全区偏远地区的老师，不需要出岛就能够直接参加线上教研，大力推进了我们教师的培养力度，创新性的实施了全场景的师生课堂数据的收集，推行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0: 近一年来，普陀累计开展跨时空教研活动87场，参与教师1500多人次，海岛学校教师专业活跃度提升62%，而当地特色课程鱼绳节、渔民化还通过云课堂被送往新疆、云南、四川等地。如果说 AI 课堂重塑了教育学，那么在嘉兴乌镇，数字教育则进一步打开了学习边界。去年乌镇青少年科技嘉年华系列活动举行，来自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万名青少年奔赴这场科技之约。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管理机器人下围棋、 AI 互动、机器狗跳舞，科技体验像一座巨大的未来游乐场。参赛学生郝逸晨说，
2: 第一次在现实中和机器人下围棋，感觉挺好玩，很新奇，感受到了这个科技的发达。
0: 从戏剧乌镇到科技乌镇，这座千年水乡正在成为青少年未来学习的新空间，赛事、研学、体验、实践被整合成一套开放共享的学习生态，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和课本，而是延伸到整个社会场景。桐乡市互联网会展局副局长严立斌说，
3: 我们在赛事举办的同期，发动我们嘉兴的小孩子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些比赛和科技馆的这些体验项目中去，希望让我们本地的这些小孩子从小就能够植入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基因，为我们乌镇互联网文化集集区的打造注入持久的动能。
0: 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智慧校园覆盖率已超过90%，全省高校实现本科新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分层分类全覆盖，学在浙江平台汇聚优质数字资源2.5万个，这里问学提供24小时在线答疑，4700多所学校参与城乡教共体结对，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向山区海岛流动。省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胡小杰说，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把这些来自浙江的探索经验带向世界。
4: 我们从小学开始一直贯通到大学的，就这样一个一体化，为人工智能创新人才这个培养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让人工智能来赋能我们教育教学，包括一些具体的场景上，包括一些教育教学的方式上，然后来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这将比较开放、协同，然后共享，那形成一种就正常学应用一起协同来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这样一种格局。
5: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主论坛今天举行，论坛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立足国际视野，突出多元体验，深化专业合作，推动中国品牌加速出海，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带来的报道。
6: 主论坛现场，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的公开课引发共鸣。他说，
7: 在5年以前，基本上没有人相信中国汽车能够走向全球，我们在欧洲的均价超过了45000欧元一台车。
6: 中国汽车品牌如何趟出品牌出海之路？浙江品牌强省如何赋能企业？现场，浙江品牌相对论解码了浙江品牌的发展之道。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晓云与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同台对话，一个是品牌建设的推动者，一个是机器人行业的实干家，两人围绕企业品牌成长、政府服务赋能、迈向世界品牌等话题展开深度探讨。王欣欣说，
8: 我在这分享3点小想法，第一点是坚持自主创新，然后第二点的话要坚持产品的务实落地，而第三点还是要坚持长期主义。我们相信我们公司在后续也能像汽车行业一样发展壮大，真正成为每个家庭都能广泛接受的产品。
6: 浙江品牌相对论的这一次同台，给外界解锁了一个关键信号：浙江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从来不是撒胡椒面式的普惠，而是量体裁衣式的赋能。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晓云说，从2005年提出打造品牌大省，到如今奋力建设品牌强省，浙江已培育近6000家品质标浙江制造企业，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品牌。他们重点做好三篇文章：保护创新，提升品质，搭建平台。
9: 对语数科技这一些初创型的科技企业，我们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派出知识产权专员帮助企业解决专利申请、商标注册、字号保护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出台了打造浙江精品、消费品质量提升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打造了45个质量基础设施服务2.0平台，努力做企业创新发展集成服务商，以品牌促基赋能品牌升级。
6: 本届大会主体活动方面，除主论坛、草坪故事会、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世界500强品牌发展论坛外，还重点推出中国品牌全球行510特别行动、历史经典产业大会暨非遗中国风雅颂等全新活动。现场湖州德清、杭州建德等6个地域或品牌入选新华社品牌工程。
10: 丽水庆云今年提出打造中国摩旅友好第一城，在25个村庄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铺设360多公里精品摩旅线路，推动机车流量变成共负增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1: 在全国首个高铁机车驿站奇迹缙云高铁机车驿站，工作人员正娴熟地对托运而来的摩托车进行卸车查验。负责人吴家正说，驿站运营不到一个月，服务的摩托车已超百辆。
12: 我们会安排司机去全国各地，可以上门给客户托运，上门取车，然后托运到咱们的高铁站。相当于客户他只要是坐高铁到站，就能直接提车走了，想去哪玩去哪玩了。然后我们呢还会提供一个当地的摩友的一个带队服务。
11: 摩友花女士刚取完车，正跃跃欲试。她说，高铁抵达就能骑行，让自己告别奔波烦恼，更能全身心放松游玩。
13: 是从杭州坐高铁过来，听他们说是山美水美，我打算在这里玩8天。
11: 近年来，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将机车文化与乡村资源深度融合，在全县25个村庄打造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不仅带来人气和流量，也带来了共负增量。位于缙云县湖源乡的古方天桥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整座桥全靠纯手工锤打钻凿，远看雄伟壮观，景色壮丽。围绕这座天桥，湖源乡打造了古方天桥奇迹驿站，驿站24小时自助开放，提供饮水、休憩等基础服务，还精心设置了夜间灯光系统，夜幕中宛如一条璀璨的光带横跨峡谷，吸引不少摩友前来打卡。村民陈雪英借势在驿站边上摆摊卖油条，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14: 人多的话买了400多块钱，本来是没人的，这驿站搞起来就我们就来做生意了，赚钱了。
11: 湖源乡副乡长施慧静说，接下来他们将依托古方天桥奇迹驿站，串联当地文旅资源，打造全新文旅 IP。
15: 我们将以天桥摩旅加张山寨七七庙会非遗文化加盘溪流域革命纪念馆为中心，将它们串联起来，致力于让它从一个小众的网红打卡点成长成一个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浙西南机车星空驿站。
11: 目前缙云已铺设起总长360多公里的精品摩旅线路，构建起骑行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的全链条摩旅场景。奇迹中国创始人温从平说，缙云这条流动的机车摩旅风景线跑出了乡村的人气与烟火气。
16: 这个城市有26个机车驿站，一年来到这个城市的摩友有50000多人，每个人按照这个整个骑行线路规划下来，基本上要骑300多公里，300多公里在山路按照我们那个节点最起码住2到3天，人均的消费 基本上能够达到2000元。
11: 不久前，2026奇迹中国马年首站皇帝缙云机车嘉年华周在缙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摩友驰骋于青山绿水间，参与机车大巡游、机车特技表演、机车越野体验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这次机车嘉年华也入选了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项目。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陈炳相说，
17: 全面带动了我们缙云的住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像住宿，我们县城的2家5星、4星酒店客房入住率达到95%以上。接下去我们围绕打造摩旅友好第一城市这个目标啊，推动文旅企这个深度融合方面越来越好。
5: 巴西政府宣布，自明天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消息发布后，赴巴西旅游的热度迅速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带来的报道。
0: 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发布后，多个在线旅游平台显示，国内飞往巴西的相关航线搜索量显著增长。其中飞往里约热内卢的机票搜索量增长1倍，飞往巴西利亚的机票搜索量增长近2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成都成为赴巴西机票搜索热度最高的5个城市。
18: 在平台上，北京飞往里约热内卢的航线搜索量在1小时内增长了6.8倍，上海和成都飞往巴西利亚的航线搜索量相比上周同期也都增长了10倍以上。
0: 巴西作为南美特色最为突出的目的地，多年来深受中国游客的喜爱。巴西足球、巴西狂欢节等特色文化体验更是中国游客到访巴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年五一假期，巴西跻身热门出境游国家前10名。免签政策发布后，多家浙江旅行社推出相关旅行产品。长兴春秋国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
19: 南美的它的一个景色嘛，是比较漂亮的。那我们推出了一些特价的，有巴西加阿根廷11天的，主要看伊瓜苏瀑布、世界最美书店呢，这个是性价比最高。同时我们也有18天的加上智利秘鲁的前线游，多去了2个国家，所以说性价比也比较高。
0: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暑期旺季来临，叠加美加墨世界杯效应，预计中国游客赴美洲旅游将迎来一波热潮。携程旅行公关总监汪一鸣说，
20: 免签政策直接打破了我们以往办理签证比较繁琐的这么一个出行门槛，也大大降低了我们国人前往巴西旅游以及商务出行的这个时间和手续成本，会比较快的激发我们目前国内的用户赴南美的长线出游的热情，也推动平台会加速完善巴西以及南美多国串联的这么深度游以及精品线路的这个布局。
21: 接下来关注一下身边的足球联赛。今天下午呢，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第8轮3场关键战同时打响。其中呢，杭州队在临平主场以4-0大胜舟山队，而嘉兴队和清华队0-0握手言和。衢州队则是在主场以1-2惜败了台州队。值得一提的是，本轮各赛区不仅在球场上拼得火热，场外更是亮点频出啊。那么更多现场的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叶舒卫。舒卫你好。
22: 飞扬你好。
21: 今天杭州队大胜，听说赛区呢还结合着琵琶季和母亲节策划了不少的活动，这波赛事加文旅的组合拳，你的观察效果如何？
22: 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火爆啊。那今天杭州赛区是主打跟着赛事去旅游，球迷呢凭借球票能够享受长期琵琶在采摘的一个优惠，那体展区呢还有琵琶的礼盒抽奖，很多人看完球直接就去摘琵琶了，那带火了时令经济。再加上今天呢正好赶上母亲节，赛前呢有带妈妈看球打卡送康乃馨的一个活动，那中场还有亲子告白互动，不少球迷都说啊，那既看了精彩的比赛，又陪妈妈过了节，还能带着临平的第一口鲜回家，可以说是体验感满满。另外赛前那曲藏族足球少年呢是与杭州的小将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用哈达换藕粉，这种跨地域的温情互动也让这场比赛不只有竞技更有温度。飞扬。
21: 那么今天嘉兴和清华打平了，衢州主场呢则是输给了台州。目前来看，积分榜的形势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
22: 三场比赛打完，整个的变化还是挺大的。那先说杭州队啊， 他们今天4-0大胜后呢，积分是涨到了19分，已经稳居积分榜的第二位，基本锁定了8强的一个席位，继续紧追榜首的宁波队。那宁波队目前7胜1平，第22分，提前出线后是依旧强势的。而嘉兴和金华今天0-0打平，两队同积11分，分列第4和第5，还在

0: 八强区的一个边缘线上，竞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最难受的是衢州队，那今天主场一比二输给台州队后，排名是掉到了第九，距离第八名的台州队有5分的差距，但还剩两轮的情况下，出现希望已经很渺茫了。总的来说，宁波和杭州已经稳了，剩下几个八强席位还得看最后两轮各队的表现。非常你好，好，
1: 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项小球的比赛，叫浙T A。今天呢，2026浙江省城市网球联赛揭幕战在嘉兴国际网球中心开赛，赛事将持续2天。本次联赛面向全省的网球爱好者，实行城市代表制，设嘉兴、衢州、丽水三站分站赛以及杭州总决赛。 比赛覆盖18岁至60岁以上各年龄段，并且创新设置了双打选手年龄相加超80岁、超100岁的特色组别，吸引了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500多名选手参赛。
2: 今天是母亲节，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日子里，子女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向妈妈表达爱意，也带动了感恩经济的持续升温，首饰、鲜花、滋补品等消费市场迎来了一波甜蜜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家的报道。
3: 在杭州银泰百货的周大福、谢瑞麟等品牌门店，记者看到珍珠饰品的展柜前十分热闹，不少消费者带着母亲一起前来选购。市民黄女士说：“
4: 母亲节正好带我母亲过来挑选一下珍珠的话，戴起来会比较显气质，比较优雅，主要是她喜欢。”
3: 谢瑞麟门店销售经理陈磊说：“随着母亲节到来，近期珍珠饰品的销量持续走高。”这周的整体销量。
4: 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45%以上，周上升了7.5%。顾客80%都是带着妈妈来选购珍珠的，销得比较好的价位段大概就是在2000左右的珍珠项链。在湖州长兴城区一家花店内，主理人徐建美正通过线上渠道为顾客推荐热销花束。他告诉记者，今年母亲节传统康乃馨不再一枝独秀。
5: 芍药多彩混搭花束给消费者更多选择，花店还创新推出鲜花加惊喜组合，在花束中暗藏彩票，备受年轻人喜爱。芍药肯定是今年的主打，因为芍药它的花饱满，现在新培育出来的康乃馨的颜色也都会觉得很惊喜，越来越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了。销售群体是各个年龄都会有，像母亲节的话，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4: 不少商家精准把握节日商机，推出特色产品与体验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花式宠妈。金华武艺一家甜品店推出了母亲节专属的 DIY 蛋糕套餐，包含教学服务和材料包。不少客人带母亲过来体验，让节日不仅具有仪式感，更有参与感。甜品店负责人郑瑜说。
6: 母亲节前一周，我们就开始筹备节日产品了。今年推出的 DIY 蛋糕项目特别受欢迎。我们推出的母亲节甜品套餐销量也非常好，整体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看到大家带着心意来制作礼物，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温馨。在台中玉环，滋补品也成为母亲节送礼的热门选择。城区一家滋补品专卖店店主殷艳艳说，近段时间整体销量增长，以燕窝为主。
4: 今年预定的单会比往年会增长一点点，从燕窝的会比较多一点。平时的话，我们就是十几二十瓶、50瓶，母亲节当天就会达到100多瓶。现在又到了大快朵颐小龙虾的季节了，那小龙虾如何挑选？怎么吃才能安全又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家的报道。
7: 在杭州文三路农贸市场生鲜区，记者看到不同品种的小龙虾色泽鲜亮，品相诱人，受养殖规模扩大、气候适宜等有利因素影响，今年小龙虾售价明显回落，市场上按不同规格销售的小龙虾每斤价格在10元到20元之间。市民张大姐和老伴儿正在挑选小龙虾，
8: 还可以的，不贵的，很便宜的。以前的时候15块，18块，这回10块嘛。
7: 往年这个时候像这种虾，最少慢慢27、8块吧。
4: 在台州三门，一些商家把小龙虾直接卤好进行售卖，店主付昌说：“
9: 现在卖的小青是100元4斤，中青是3斤，现在每天大概能走100来斤。”
4: 如何挑选到新鲜的小龙虾？餐饮商家童先生提醒：“
10: 看虾色比较黑的话，如果说明它比较新是干净，我们就不能买了。一般虾都是网上选的，如果是你海捞虾是直的，说明这个虾就是死虾。”
4: 小龙虾虽美味，但食用时却需讲究方法。 浙江省新华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隋子琪说：“小龙虾的虾黄其实是它的肝胰腺和性腺，建议谨慎食用。此外，痛风、高尿酸人群更应注意控制摄入量。
11: 很多寄生虫啊、重金属啊，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其实都在虾头，不建议。”

0: 吃虾头或者虾黄的，过量的使用的话会对肝肾功能造成一定的负担。小龙虾呢是一个中嘌呤的食物，对一些痛风的患者或者肾功能不好的患者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吃小龙虾每次每个人不超过一斤，每周不超过两次。
1: 今天开始，浙江升温模式全面开启了。根据浙江天气官网发布的最新消息，明天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衢州、金华正式入夏，后天呢，台州正式入夏，温州、丽水、舟山目前还没有宣布入夏时间。杭州常年平均入夏时间为5月16号，今年的夏天来得稍早一点，明天入夏首日最高温度将冲到32度。据了解，杭州的夏天平均时长可达140天。
2: 我们来关注一条暖新闻。近日，金华兰溪市兰江边上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位老人不慎落水，一名小学体育老师挺身而出，成功将其救起。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兰溪台带来的报道。
3: 50岁的涂胜平是兰溪市吕布镇中心小学体育老师。事发时，他正在西门码头江边洗被子，突然听到急切的呼救声，来不及多想，就立刻冲向事发点，纵身跃下。
4: 当时老太太吧急切喊了一下救命啊，我们呢在那边马上跑过来到这边来，一看老太太真的整个人抓在这个底下这个木头上，人也很焦急，首先不谈了，我说抓牢，然后呢我再做好自己安全措施，再把他从里面拖出来。
3: 据被救老人回忆，当时自己正穿着高筒雨靴在江边洗衣服，不慎失足落水，湍急的江水瞬间将他冲往江心，幸好及时抱住一根木头，才没有沉入水中。上岸后惊魂未定的老人执意拿出钱表达谢意，被涂胜平当场婉言谢绝。
4: 遇到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我也感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涂胜平说自己常去兰江游泳，也曾接受过红十字会的专业救护培训，持有救护员证。采访中他还不忘提醒广大群众注意人身安全，
4: 不管是我们的大人还是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江边有危险的水域啊。
5: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2: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了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2: 海上交通网站今天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2: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当地时间9号晚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新月，监制王贤，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5: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9: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7: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这。

0: 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2: 谢谢你们，
3: 感谢你们。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讲了维生素 K2 顺势和反势的区别，椅子正着放能坐人，倒着放就坐不了人。那很多听友都表示，这一下就听明白了。那真的是同样是维生素 K2， 就是因为结构顺序不一样，哎，它有的就变成了杂质。确实这个维生素 K2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大家要记住。还有一个因素，假如说我这批椅子啊，我买的不错，都是腿朝下的，那我怎么才能保证我下一批的椅子会不会短一截？哎，坐上去晃晃悠悠，嘎吱嘎吱响，或者说下一批就倒着放了呢？其实就是说它的质量能不能保持稳定呢？健康产品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品质的稳定性，啊，就还是拿吃的打比方，北方人吃包饺子，啊，包一个完整的饺子，我们要擀皮儿啊，放馅儿啊，哎，捏口啊，哎，下锅煮不漏啊，这可以啊。但是说有的人包那饺子啊，大的大，小的小，这个馅儿多，那个馅儿少，这个下锅煮不漏不熟，那个下锅煮开汤漏馅儿。你这样的饺子怎么吃啊？你要开饺子馆，谁上你们家吃饭呢？对不对？饺子，一个饺子多大，里边装什么馅儿？哎，芹菜放多少，韭菜放多少，虾仁多少，鸡蛋多少，这都有数的，它是有配方的。说白了就是有标准的，有工艺的。有的人的饺子包几十年都包不好，你比如说我就是包不好饺子啊。那有的人那上手一遍就会，而且包出来饺子都一般大小，它是有功夫的。健康产品用包饺子啊来形容，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啊，凡事都得有标准、有程序、有工艺。 啊，健康产品，就非常非常复杂。你想做到每一批产品啊，图谱完全重叠，就是用这个高效的液相色谱仪一测，今天产的和你三年前产的，那都是一个峰值、一个面积、一个形状一模一样，跟复制粘贴一样。这叫什么呢？这叫批间一致性。哎，这就是产品稳定，这是需要很多元素干预才能做到的啊。那怎么做到呢？给大家简单说一说。首先从第一步菌种的选择开始，就是选种子啊，种子的稳定品质稳定很重要。那想保证种子的稳定，第一步不是生产啊，这个种子啊需要有自己的菌种库啊。这个好的企业菌种中心保存着6000多株微生物，放在零下196度，用那个液氮罐啊储存。每一株菌种都要经过几十代的传代，反复的验证其安全性、有效性，最后拿出来用啊。这个酿酒，那普通的酵母和培养了几十年的老窖的菌种酿出来的酒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菌种就是种子选好了，然后就是怎么发酵，这个氧气多一点，那个温度差一点，哎，这个时间长一点，那出来的就不是一个东西啊。所以每个环节都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控制啊。从菌种到最后我们能看见食物，中间2600多个质量控制点，一个都不能松啊。能把这些都做好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好，健康问题我先说到这儿啊，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12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7: 哎，陈峰老师啊。
9: 哎。
17: 哎，你好你好。
9: 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17: 那我就是发到微信上了那个体检报告，你帮我看一下。
9: 啊，我瞧一下啊，微信叫什么名字呢？
17: 小写的字母 AS。
9: 龙川这个姓胡是不是？
17: 哎，对的。
9: 你这个复查就可以。
17: 复查就可以，我就是问那个那个甲状腺那个。
9: 那是良性的，没事不用担心，也是定期复查就可以。
17: 定期复查。
9: 对。
17: 不用药，没关系的啊、
9: 没有必要吃药，你现在也不是吃药的时候。
17: 就是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转为正常呢？
9: 用中药可以，但是周期长，见效慢，花费高，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17: 哦。
9: 要花很多钱，吃很久很久，关键是还不一定有效。那你犯不着，你这就定期观察就可以。
17: 那我如果发展下去呢？发展厉害起来
9: 啊？
17: 如果再严重。

0: 具体的东西。
1: 哦，这样子。
0: 你不用光惦记吃啥，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做定期的复查。
1: 也就是，反正我就。

0: 当饭，
1: 就很难做到。你我吃了这么多年蝙蝠和被窝包，我敢保证自己免疫永远不失衡吗？这不是？你做不到，你目的性太强了。
0: 哦，那就没办法了，只能
1: 对
0: 调节自己啊。
1: 嗯，
0: 好的。
1: 好了，哎，再见啊！
0: 谢谢铁锅老师。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36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你好，
1: 哎，
4: 王老师，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哦，我就是那个眼睛右眼有那个飞蚊症，然后呢我感觉我年纪也不是特别大，然后也没受过外伤，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治好。
1: 飞蚊症呢绝大多数都是跟衰老有关，也有一些飞蚊症是跟炎症有关啊，跟伤口有关。
4: 伤口
1: 如果是有一些什么继发原因的，你们导致的飞蚊症，你应该能治。你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专家吧，行不？
4: 嗯，
1: 就你的飞蚊症到底属于什么情况，有没有治好的可能？我找个专家给你解答一下，行不？
4: 好的。
1: 首都医科大学啊，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啊，这个眼科许卓在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让他给你解释解释这问题，行不？
4: 啊，好的。
1: 啊，那个，徐主任呢，是非常优秀的眼科专家啊。我导播呢，现在给他打电话啊，
4: 啊，
1: 看看他现在有没有时间。要有呢，我让他给你解释一下。然后咱注意听人家说话啊。
4: 啊，好的。
1: 注意听人家说话。
4: 嗯。
1: 哎，你的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我41岁，现在有飞蚊症啊。
4: 对。
1: 你就是想知道通过努力之后，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是不是？
4: 对，
1: 治好呢，那咱就想方法去治啊。要治不好呢，也得知道为什么，对不对？
4: 对，因为有的医生说这是白头性质一样的，就是治不好是老化。
1: 是我刚才不也说，绝大多数这个飞蚊症都是由衰老引起的。但你才41呀，怎么这样呢？行，那个许卓在老师呢，正好今天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跟他聊一聊啊。
4: 啊，许主任哈。
1: 哎，对对，好，丁主任，下面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许卓在老师，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许卓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黄斑前膜、黄斑裂孔、黄斑变性等疾病的诊治。
1: 许老师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给您添个麻烦呢。
5: 不，
1: 我这儿有个听众才41，然后呢，有一只眼睛有飞蚊症。他有点懵了，为啥呢？41就飞蚊症了，那以后咋整啊？他就想知道这飞蚊症
5: 飞机了是不是？
1: 哎，对，就这飞蚊症怎么来的啊？然后怎能不能治好
5: 啊？
1: 您能给解释一下吗？
5: 好，
1: 他在线，你俩可以聊。
5: 好嘞，好，是张先生是吧？
4: 徐主任你好。
5: 你好，您，我是北京首都医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许大夫，你有什么问题，我看看我能不能帮助到您啊？哎，您说。
4: 我呢就是年龄41周岁，然后呢，右眼有这个飞蚊症，持续大概1年多了，中途也去医院看过，然后医生说这个就像白头发一样，就是自然衰老的，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去治疗这个。
5: 然后就因为这事儿困扰你吗？
4: 对，我就想知道，因为有的人说能治，有的医生又说治不了，所以我就感觉想请教您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治，是怎么治？
5: 好，
4: 如果能治的话，
5: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飞蚊。

0: 证啊，可以这么说呢，因为我是觉得其实这个概念呢都应该好好的就把它掰扯清楚。另外呢，医生也有责任呢普及一个，就是身份证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症状，明白吧？你可以理解为它就像有些人去看呼吸科，就是我咳嗽一样。所以你说咳嗽需不需要治，咳嗽能不能治，那治的是咳嗽吗？治的是引起咳嗽的那个病啊，或者判断你这个咳嗽是不是要治，是不是病。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开几个症状和疾病和诊断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看我们的门诊病例啊，只要我这只能给你再从根儿倒起了啊。因为41岁你就这么焦虑，或者41岁就对这个身份证耿耿于怀，这就咱们把自己生活就是给搞乱了啊。就是我们看病啊，一个病例，门诊病例，实际上门诊病例里有几个核心内容的啊。第一个叫主诉，主诉其实就是这个患者来到你这诉苦说的那件事儿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他怎么不好了，多长时间，主诉大概就是反映这么个问题。然后是现病史。现病史呢讲的啥，就是我发生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啊跟他有关的一些事情啊，对吧，说的更细致一些。然后有既往史，就是我这个跟我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有关的一些什么的啊，至于你小时候什么烫了一下什么，可能跟这都没关系，但是大夫需要问完之后他要把这些东西梳理下来记录下来。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但是最重要的啊，底下一个就是查体，就是大夫一定要给你做体格检查，这个检查当然是有选择性的，这个选择性的一定要正确选择。除了查体之外呢，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仪器，这些仪器啊可以辅助大夫进行一个检查，所以这个叫辅助检查，也就是说这些特殊的仪器去辅助检查，辅助什么？辅助这个查体，就是我查体如果有一些地方查不确切，或者我查体可疑哪哪哪有问题，我需要用另外一个仪器把它这个证据更固定下来，或者把这个证据更确切的以科学的技术手段把它找到标记出来啊，那这时候要动用一些仪器检查。然后呢就是一个初步的诊断，就是说你有没有病啊，然后才是针对这个病后面有没有治疗。所以并不是每次看病我都要说非得因为塑料袋里头装两个病回家，或者是装一大堆药回家。你可能查完之后大夫说你这个东西都不在疾病范围之内，不需要治疗，你就回去就可以了。所以说完这些再绕回来说你啊，首先一个飞蚊症，确切来说如果一个大夫诊断患者是飞蚊症，我觉得这个大夫还是不是太认真的。因为飞蚊症这个事儿，飞蚊症这仨字儿啊，更多的还是一个症状，而不是一个确切的一个诊断啊。因为它这是发生在你眼睛里的一些物理的变化然后引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出现飞蚊症，大夫一定要认真的去查眼底，而且呢应该是散瞳查眼底。这个飞蚊症我可以翻译过来就是看东西眼前有黑影，是吧，这才是一个正常的，
1: 对，有那个黑线头，
0: 正常的一个文字表述。大夫听了你这个描述，大夫呢也要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针对性的检查，就是因为我是眼底大夫嘛，就是听到这样的主诉一定要散瞳查眼底，而且呢要查仔细的查周边眼底。为什么这种黑影呢通常都是来自于玻璃体内的一个漂浮成分，那这些漂浮成分有的是就是普通自然代谢的一些产物，有的呢可能来自于眼底的炎症的产物，还有可能来自眼底的出血，甚至于是来自于眼底的组织结构。因为我就曾经有视网膜裂孔的患者，他就裂孔掉下来的那块视网膜组织就漂浮在玻璃体当中，他被玻璃体揪下来了。那我甚至是查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玻璃体里真有块肉，那我就知道那一定是视网膜周边的视网膜掉块肉啊，对不对，这肉不会、不会厨房大师傅塞到他眼睛里吧，所以你就大夫去查的是这些。如果查了之后发现他有视网膜的病变，这才是你的这个所谓飞蚊的来源。那么我治疗的不是治你这个飞蚊去了，我是治疗你那个引起你飞蚊这个原发病去了、这才是大夫要干的事情。当然了，
1: 我眼底去检查过
0: 散瞳了吗？
1: 散瞳了，然后眼底，当时医生说就是眼底的血管有点粗，然后别的也没有什么异常的、
0: 别的都没有什么，那就行，那就知道了，那就是正常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的这个所谓的飞蚊症啊，我们或者说说的更确切的、就你所谓这个玻璃体的混浊变性啊，这个它不是有病理意义的，甚至于我们也不去做这个它的诊断，它是个病。如果它要不是个病，那就跟治疗就没关系了。 然后呢，他估计也没给你开什么药是吧？
1: 开了点眼药水，是我当时我要求的，
0: 啊、
1: 当时还有点干眼
0: 症。对你还有点别的，对你开的眼药水跟你这个所谓的什么飞蚊呢、玻璃体的这个浑浊呀、没有任何关系的，不是针对他。也就是说，你这个眼睛里飘黑影这个事儿，实际上大夫是给的你零治疗。为什么是零治疗？不是大夫不负责任不理你，是因为这个事儿根本就没化成病。如果你不是罪犯，我就没有必要判你刑，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但是呢，定期复查是需要的啊，尤其你41岁了嘛。你看我们这种职工体检呢，我们医院也有体检中心，我们也作为职工也是接受每年一度的体检，就是每年一度的健康体检，这是必须的啊。所以呢，就眼睛这一块，你已经过了40岁了啊，每年去三通查一次眼底，这是非常必要的。
1: 哦，
0: 也就是
1: 好的，
0: 也就是一上午就能解决了啊。甚至于呢，有的大夫凭着经验，如果你连续一年去查都挺好，眼睛基础很好，甚至大夫就说，那你下次一年半查，两年查一次，甚至还可以把这周期放宽一些。然后呢，有事儿随时来啊，就是这样，好吧？
2: 怎么样？这个、
1: 好的好的，明白了。
2: 徐主任给你说的很到位了啊。
1: 谢谢徐主任。
2: 好嘞，谢谢谢谢徐主任，哎，再见。
0: 对对对。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报喜鸟说，铁峰老师，都说健脾胃健脾胃，那健脾和健胃是一回事吗？
4: 不是，它俩是有区别的，
3: 同样是养生保健的概念啊，健脾的意义比健胃的意义更宏大，更高远，更具有战略和前瞻性。也就是说，从长久计人一定要健脾，从功能计我们要健胃，这是两件事儿。唯有犹豫间说，我最近发现早上吃完饭以后就困呢，上午迷迷糊糊，下午见好，这怎么回事呢？阳气不足啊。中医解释阳气不足，西医解释早上吃完饭之后血液往胃里跑啊，导致给脑输送的血液不足。其实中医所说的阳气不足跟西医的解释是一个道理，怎么办呢？补气血补阳气啊就可以了。
5: 穿过闪烁的星光，回望一路上。
3: 唯有大米他说，我舅妈去年做了一次子宫内壁瘤的手术，连带淋巴都给摘了，现在留下后遗症呢，左腿浮肿，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你怎么知道是这次手术带来的左腿浮肿呢？我相信你大舅妈年纪怎么也得50岁往上了吧，这个年纪的妇女有下肢浮肿的现象可是非常普遍的，原因很多，对不对？心脏的原因、肝脏的原因、肾脏的原因、内分泌的原因、淋巴管回流不畅的原因、静脉管回流不畅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她这个浮肿啊，你怎么能说是手术带来的呢？对不对？先确诊吧，别问我该怎么治疗，先确诊是什么事儿，然后再说。还有中医认为，中年妇女不论什么原因导致的浮肿都是阳虚，都是水液气化不利，所以人一定要补阳。我建议你让你舅妈吃一点补阳的药物，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给妇女补阳又能减轻浮肿的药物叫什么呢？叫五苓散，这是人类史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医成方制剂，离现在1800年，也是人类史上第一个中医成方制剂留下来的啊，很便宜，哪都应该有卖的，你去找找看行不行？找不着呢，找不着给我再打电话，微信再留言，再想办法行不？微有太阳说，手足口病一般几天会好？这说不好，这上哪说去，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807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我想咨询您一下啊，我那个啦，腰部这里，那个右边啊，这个是连背的，背部差不多的，就这个方位。
0: 在右边是吗？
1: 对。
0: 啊，肋斜胀满是不是？
1: 啊，就是这里，肋骨下面一点。什么东西吃饱一点呢，它就有一点胀。然后我感觉今天吃甜了一点哦，它又有一点胀这样子。偶尔有，偶尔没有这样子，是不是胆囊什么有原因啊？
0: 肋斜胀满这种现象，多数都和肝气不舒、情绪不好有关系。
1: 这样子是
0: 吧？哎，所以我建议你用一些疏肝解郁的药。
1: 疏肝解郁的药是
0: 吧？对，疏肝解郁的药啊，看看情况怎么样。不行呢，咱们就看看中医，好不好？
1: 还有，我还想问一个，我为什么晚上啊，每天晚上一睡下去就口干，然后呢，现在喉咙每天都难受，胃啊，每次有吃了以后就是打暖气，暖气打到喉咙这里，喉咙有一点疼了，现在像什么有东西一样。但是呢，我查了胃镜，就是胃有一点那个轻度的那个轻度肠化了。
0: 胃有轻度肠化呀。
1: 然后，打暖气的时候打到喉咙这里有一点疼，这样子，老是好像有东西夹的一样喉咙。
0: 这个肝胆里有湿热，还是跟肝气不舒有关系。你的主要问题，我认为是情绪不好，心情不好。
1: 那晚上为什么老是嘴巴干苦了？一起来
0: 因为肝胆里有湿热，湿热排不出去，所以就会觉得口干口苦。
1: 那我应该吃点什么药？
0: 你应该找个中医给你看一下。刚才我说了，用一些疏肝解郁的药。
1: 疏肝解郁药是吧？
0: 疏肝解郁这一类的药啊。
1: 好，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39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杰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是一个痛风啊，我今年54岁，27岁开始痛风，那么原来没吃止痛片啊什么东西，止痛，那么到2015年止痛片不吃了，规范的用别漂沉，每天2颗别漂沉，那么吃到现在，这个肌酐120左右。其他症状嘛也没有，我儿子是1米75，也160。我儿子呢现在吐什么痛过？他尿酸500左右。
0: 那不行，他年轻，你像我侄儿似的，那个19年的就专门来找我，干啥说说20多，你给我治这病，这就是痛风肌酐高，就是胖的，就是减肥呀、
4: 啊，就减肥是吧？我们以遗传，我父亲呢痛风也有。但是要我把它找。
5: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7: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4: 他在乡下干农活，可能汗啊什么吃的多一点，
0: 对，
4: 比我晚一点。
0: 我跟你说啊，你们爷俩在对抗这个事儿上啊，医疗方案遵医嘱听医生的，我给你的方案就记住阳光下自由自在的奔跑。
4: 事业是在奔跑，
0: 出去跑，然后喝水啊，夸夸就喝水，哎，然后主动喝水，主动排尿。
4: 关键是我现在小孩29岁，他这个尿酸高，而且过滤这个肾脏过滤这个也偏高一点，哎，有什么办法？他也就是奔跑了，好吗？
0: 对呀、啊，跑去，勤喝水，勤排尿啊，高油、高盐、高糖的东西一口也别。
2: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9: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0: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就是这就是生活习惯来的啊，
4: 他也没办法啊、哦。
0: 对，
4: 还有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我儿媳妇他们刚刚结婚。他这个肺里面有个玻璃膜的囊，玻璃膜啊，膜玻璃啊，
0: 膜玻璃结节，
4: 膜玻璃结节，他这种有什么办法呢？
0: 膜玻璃结节首先得定性，如果他的发展方向趋势很不好，有恶性趋势，你必须得手术啊，
4: 必须手术是吧？
0: 对。如果说是非常良性的，我跟你讲，100个结节99个都是良性，没有危险的。我也有结节，如果100个结它就属于良性的，发展非常好的，没有什么风险的，那放放里面观察呗。
4: 那么上海的医生呢，他说是那个叫什么定期复查
0: 啊，对呀，
4: 不大起来什么问题不大。
0: 对，只要有结节的人都得定期复查，我是2年做一次 CT。2年到同一家医院做一次，今年还没做呢，我老忘，就今年太忙了。我今年也该做胃镜了。
4: 其他中药了什么东西没办法的哦。
0: 有办法，中医中药包括灵芝是能够把结节化掉的啊，树蛇是能够把灵芝那个把那个结节化掉的，但它不是100%化掉啊。对吧？它不是吃上一定下去的。
4: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有事打电话啊、哦，再见。
4: 好。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085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你好。
0: 啊，你好。
11: 我先说说我的病情哦，我是2个腿连疼部麻痛胀还肿，我的病很特别了。有发病初是这个十个脚趾头开始的，在脚底跟脚疼了一年，然后往上爬，对小腿又疼了1年，到第3年，大腿，第3年到大腿更疼痛，全部这样子。我去了这个医院，查了腰椎，这个胸椎，还有肌电图，还有 B 超，没查出什么病来。医生叫我做圈刺。我想请教一下，铁峰老师，圈刺是干什么？检查什么的？
0: 穿刺的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取得病理。
12: 取得病理就是实实在在的知道你那块肉到底怎么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所有检查都是无损伤的，隔着肉在做的，医生知道你那块肉啊有问题，但是他隔着皮隔着组织他看不见，又不能都打开，怎么办呢？穿刺扎一根针进去，哎，带出一小块那个目标的肉，然后做显微镜病理做检查，根据这个我们来判断这是怎么回事。
11: 我是这个疼痛科的王秋生医生，他说的，他说叫我做穿刺，

0: 等一个礼拜，我住在那里，他说抵达是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又跟我的家人说，他说查不出来的，我就回家了。
1: 哦，这是两件事儿。就是穿刺呢、
0: 啊、
1: 是医生给你的一个方向和建议。王秋生王主任我知道，那也是个疼痛科非常有经验的医生，对吧？他给你的是一个、
0: 啊、
1: 是一个他的经验，认为当前局面陷入死局了，就是怎么查查不明白嘛，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实在没有招了，怎么办呢？想想办法吧，做穿刺吧。但是不代表着做穿刺就一定能查出你的问题来。
0: 哎，他是这样说的了，
1: 是不是？
0: 哎，
1: 哎，这个事儿啊，你得理解，因为医学的不是完美的。
0: 我这个病很难的、啊，我铁峰老师。
1: 目前看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说穿刺的意义就是在于让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但是知道你得了什么病，不意味着一定能治好。
0: 哦哦，
1: 你想一想吧，好吧。
0: 嗯、
1: 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建议。
0: 这样子建议，铁峰老师是不是我？就在家里等死。
1: 倒不，这跟生命没有关系，他遭罪。
0: 遭罪。
1: 你要是说解决这件事情的要求特别迫切的话啊，我也可以帮你联系北京的疼痛科方面的专家。
0: 没那么多钱。
1: 哎，对喽，对喽，其实王秋生现在的想法跟我现在想法是一样的。你说我帮你吧，帮你后继乏力，把家里钱折腾完了；不帮你吧，看着你遭罪，我们心里还于心不忍。这个事儿现在就僵在这儿了，有些事情不是搞医疗的人能办的。
0: 啊，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嗯嗯、好好，哎，
0: 很荣幸跟你通电话。
1: 哎，谢谢谢谢谢谢啊，很遗憾我没帮你太多啊。好，再见。
0: 嗯、哦、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傅多伟，他说我持续性的胃疼痛啊，我父亲胃持续性疼痛不反酸一年多了，胃镜检查说红斑渗透性胃炎、胃窦炎，吃了各种胃药不见效，不知道怎么办。你呀、啊、少吃一样东西，有这种消化道的炎性表现的时候，别光吃那些治疗的药，一定要加一个提高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的药啊，叫什么呢？就是我说的益生菌啊。你给你老父亲不管啥事儿，每天喝三袋益生菌，再配合这些药物，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事半功倍了。微友敏敏说，请问这几天后脑勺耳朵边上总是发紧，一使劲就迷糊，是头的问题还是血管的问题？这有脑萎缩跟这个毛病有关吗？有关，这跟局部的循环障碍有关。你吃两个东西，一个是气血双补，一个是纳豆激酶。微友刘环说，泥沙状肾结石能喝牛奶吗？能喝，大夫让多喝水啊，没给开药。对，就是勤喝水勤排尿，记住，勤喝水不代表多喝水，什么东西都不能多。勤喝水什么意思？跟前放一个杯子啊，像小功夫茶是小盅小盅的，没事端起来喝一口，没事端起来喝一口，而不是你渴了之后咚咚咚喝一大杯啊，这是勤喝水的含义。勤排尿什么意思呢？现在咱们在这只要坐着没有事，站起来上趟厕所排一次尿，没有尿，没有尿意也尿，一定会有的，这叫勤喝水勤排尿啊，不是说把水和尿都攒到一块儿来处理，不是这意思啊。微友小进进他说，铁峰老师你好，我21岁，白天呢在阳光底下绕着操场走了一圈，脸上起了疙瘩，不是很痒，请问我这是不是紫外线过敏，该怎么处理或者怎么缓解，我瞧瞧啊。哎呀，小伙儿嘴周围确实有几个包，不是很多，我觉得你这不像是紫外线过敏，但是你胃火挺盛，你看你这个包都出现这个鼻口这三角区这位置啊，通红通红的，内热呀，小伙子啊，听叔句话吧，少吃点肉吧啊，你一天吃多少肉呢啊？

坚持一个月，我保证你嘴角周围的那点疙瘩、那点包块全下去。还有你这个年纪，如果不改，继续吃这些鱼肉荤腥重的东西，或者胃火继续这么剩下去的话，你脸上那些包一旦严重了，会形成结节性的痤疮，皮肤上会起那些麻麻赖赖的坑包，影响面容，影响皮肤质量，影响颜值啊，小伙子啊。所以说管住嘴迈开腿是很重要的。根据你给我发来这张图，我看不出紫外线过敏的表现。勤喝水，勤排尿，每天晨起后定时排便，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减少肉食的比例，永远不要吃肥肉。说这个肉有一大块白色的油脂肪，别吃。烤羊肉串带上这种油才香呢，那也别吃。为什么？对健康伤害太大。唯有荣华富贵，说我姐姐今年63，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这个遛尿遛大便，有了就憋不住，稍微用力就出来，弄得每次都得换内裤，为了这很苦恼。请问田峰老师如何用药？这个说明你姐姐啊中气不足。人体这阀门啊有一圈肌肉控制的，叫括约肌。我们要是把不住门松弛了，括约肌如果松弛了，就像那我们扎头那喉结喉结道松了，扎不住怎么办？就是中气不足，一定要补中益气啊，补中益气。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我是铁峰，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那个吃完饭就是腹部就痛，怎么回事啊？
0: 吃完饭肚疼吗？
1: 疼啊。
0: 跟你吃的饮食有关系没有？
1: 没有关系，就是得有半年了。
0: 啊，吃完饭就疼，不吃饭不疼。
1: 嗯。
0: 你饭食吃的很多吗？
1: 嗯，不多。
0: 做过胃镜吗？
1: 我没做过胃镜，但是就是去年有过胃食管反流，完事好了，做 CT 查的。
0: 嗯。
1: 就是一吃完，比如说肉了或者油水大似的，就更疼的厉害。
0: 哎呀，
1: 就不能做了。
0: 你这个很关键，如果是油水大就开始疼，你得查查肝儿，查查肝胆，查查
1: 肝
0: 胆呢、对，查查肝胆，啊，
1: 嗯，
0: 好嘞，再见。
1: 那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76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呢已经在三十几年以前了。
0: 嗯。
4: 我有咽喉炎。
0: 嗯。
4: 那个咽喉炎呢，当时是我抽烟的，我每天晚上抽烟呢，那个喉咙啊那个带很多。
0: 嗯。
4: 那么我把酒烟也戒掉了，这个当时的时候药也吃了很多，但是没用。那现在那一拖拖的时间很长了，我又三十年下来了。
0: 嗯，
4: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0: 嗯，
4: 那么前几天呢也听你的广播，那么就你也说到那个嘴里老是有痰，吐不出去。
0: 嗯，
4: 还有肥胖，我想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啊？这个事情，你上次
2: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

0: 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1: 把这个口腔里的那些小舌头全嘎掉，这个不麻烦。
2: 哦，这个就好了。
1: 这嘎完了之后就没有了？
2: 没有了。这个有没有关系的？有没有后遗症的？
1: 哎，你又考虑后遗症了？我告诉你，戴呼吸机是最省事儿的办法。
2: 哦，
1: 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
2: 哦，那你这个要长期戴吗？
1: 这样就跟腿断了一条啊。怎么办？拄拐啊。
2: 哦，
1: 你现在觉得拐很麻烦。
2: 哦，
1: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2: 明白了，明白了。
1: 人呢，
2: 长期用下去了，
1: 人在一些情况下在维持功能这件事上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要对抗衰老的。
2: 哦，
1: 有些事情能这样做就已经很好了。
2: 好的，谢谢九红老师，我每天早上听你的歌。
1: 哎，对啊，好了，
2: 好，
1: 哎，好，
2: 谢谢，
1: 哎，嗯，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4: 尾号086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4: 哎。
5: 我们家我想问一下孩子湿疹的事儿。我们家是两个宝宝，大宝宝2岁半，小宝宝9个月。这哥俩从小就都有湿疹，然后到现在老大也没好，老二比老大还严重一点。嗯，到医院看过，说是有食物不耐受，这不耐受的食物我们也都回避了，然后他们两个情况也没有好转，而且还严重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治呢？
4: 啊，我问你，你这俩孩子能吃下去中药吗？
5: 中药
4: 够呛，是不是？
5: 得硬灌吧。对，
4: 哎，对，你很没有信心，能听得出来，因为俩孩子太小。我告诉你哈，为啥俩孩子同时都有湿疹？湿疹就是过敏，就说明他们就属于这种过敏体质。
5: 啊，
4: 哎，那么这种体质呢，跟第一遗传基因有关系，就这类型，这是一种，还有跟他们共同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哎，我为什么上来就问能不能吃中药？在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想解决问题，就只有靠中医。西医就是抗过敏的药，普尔敏呢、西斯敏呢、开瑞坦了，就这玩意儿，没有别的东西。
5: 对，
4: 因为别的东西它喂不下去，它就只能这样。
5: 中医那边是不是就是说他们是脾胃虚弱导致的？
4: 对对，是脾虚，是脾虚的问题。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我给你提这么个建议，先用西医手段来控制症状，因为孩子痒，你不吃西药他难受，而且这个药很安全，不用担心，完全可以吃。然后呢？
5: 我之前是担心，
4: 不用担心这事儿，
5: 没给他长时间吃。
4: 不可以吃，这个你不必一天三顿按顿吃，孩子有症状起来了你就给他吃，这完全可以。然后呢？要给孩子补什么呢？维 C 和钙。
5: 维 C 和钙。
4: 对。
5: 对，我们有在吃 D3， 还有钙粉。
4: 啊，对，还要补维 C 和钙啊，这是第二条建议。第三条建议，你记着，过敏体质有的时候要伴随孩子终身，所以我们要拿出用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跟这事儿进行对抗、进行调整的准备，你要有这个计划。千万别指望着在哪个医院找个医生吃3副药2副药就好了，
5: 嗯，
4: 那是靠运气发生的事情，那不靠谱。真有这样的孩子，长着好了没事了，有啊。那么你应该在这件事上做点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给孩子健脾。
5: 健脾。
4: 对，有一个药叫健脾八珍膏，你呀买这个东西给俩孩子一天吃一块儿，
5: 一天一块儿。
4: 对，
5: 就小宝宝9个月也可以吃。
4: 可以吃那玩意儿当饭吃，虽然是国药准字的药，但是在药里面它算是最好吃的了。
5: 嗯，
4: 而且非常安全。
5: 好，
4: 都是山药啊、茯苓啊、薏米啊这些东西做的。
5: 嗯，
4: 你呢拿这个水给它化开，它要嫌口味不好，往里打点苹果泥和进去。
5: 好，
4: 然后让他就像吃饭一样每天都吃，然后吃的时间越长，这孩子将来湿疹的症状就

0: 越轻。
1: 好，听明白了。
0: 持续的时间越久，他康复的概率越大。
1: 好。
0: 啊，我给我儿子吃健脾丸吃了3年，幸好我儿子药能吃下去。
1: 啊。
0: 啊。
1: 以后有问题就是找铁峰老师。
0: 你给我打电话，最起码我能保证方向是对，然后我知道你去找谁可以。当有症状控制不住的时候，找医生。
1: 嗯。
0: 平时就是健脾。
1: 行。好。
0: 好。
1: 嗯，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
1: 嗯，老师再见。
0: 嗯。

0: 尾号8216的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1: 我孙子吧是14个月，发现头3、4个月左右吧开始吧，就喝第一口水吧总是呛。我想问问铁峰老师，这是怎么事呢？
0: 查过吗？
1: 没查过。
0: 得查。
1: 是哪个什么毛病还是怎么的？
0: 不，有的时候是他用的杯子有问题，就是外部原因啊，比如说他喝水那个容器的口有问题，喝水的方式有问题，还有的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了啊，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口咽部位的肌肉控制能力很差，或者是结构上有异常，长了不该长的东西，这个事儿就得查了才知道了，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他现在喝水用的是奶嘴吗？
1: 不奶嘴，就是那小孩裹那个，就是管那个
0: 啊，裹的管儿。这么讲吧，首先考虑的是不是这个孩子饮水速度有问题啊？再一个就是饮水位置的问题，比如说那管儿刚才如果特别深，别人吸完之后那管儿是在嘴尖儿、舌尖儿上，水就落下来了，但他是在舌根儿才落下来，就容易出这问题。
1: 啊，
0: 这是习惯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外部原因，是健康无关的事情。再就是我说的协调控制问题。再有就是孩子习惯问题，有些孩子喝水头仰得太深，往后仰得太厉害，
1: 往后仰头啊，
0: 对，仰得太厉害
1: 啊，
0: 哎，看看是不是这些事儿，这都是事儿
1: 啊。
0: 如果你确定没有生活习惯上问题，我们就得查是不是有结构问题了
1: 啊。
0: 哎，要查首先上口腔科，
1: 口腔科，
0: 对，首先上口腔科
1: 啊，
0: 嗯，然后呢是五官科
1: 啊，
0: 先查口再查鼻咽，对不对？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坏了，那查脑袋问题了，那事儿就大
1: 啊。
0: 但这个概率太低了，太低了
1: 啊。
0: 还有什么问题？
1: 行，没啥别的问题。这事儿我因为我看着是个事儿，好像是。
0: 那对，这当然是个事儿了。
1: 口腔科查一查呗，是吧？
0: 我刚才说的是一系列的办法。
1: 对
0: 啊，
1: 先上口腔科啊。
0: 嗯，好，再见啊。
2: 我们在选择维生素 K2 的时候，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啊，就是维生素 K2 在身体里能够存放多久，进到身体里啊，多久能够排出体外啊，多久能够起效啊，起效能够维持多久啊，这都是关键的时间因素。维生素 K2 呢，给我们人类用的有两个类型，一个是 MK4， 一个 MK7。MK4 在我们身体里很短，1-2个小时。血药浓度达到高峰，然后就被分解排泄出去，就没有了啊。所以呢 MK4 型的维生素 K2 一天得吃3-4回啊，而 MK7 呢就属于长效型，它的分子结构链里边侧链更长，它能够跟血液里的脂蛋白结合，在体内循环的慢，半衰期3天左右。也就是说你早上吃这一次 MK7 的维生素 K2， 3天之后在身体里还能查出来啊，它能够活化骨钙素1整天，甚至3天，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 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拉弓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

0: 纸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0: 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引领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3: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经济往上堆呀、啊。综艺是汇报，我也行。
2: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3: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2: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4: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3: 外包，一好几百块呢。
5: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6: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5: 汇报要精简，考核看实际。
1: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0: 浙江第一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2: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3: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4: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1: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4: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1: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0: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幻化，你是唯一。
1: 北京时间0: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3: 当时就说不一定害怕。
1: 是勇士，
3: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那种感觉已经。
1: 是逆行者，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2: 转身，对，
1: 绵绵的青山脚下，
2: 拍手转身。
1: 什么？
2: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3: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2: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2: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3: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普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普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生活当中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有共鸣，就是市场买菜，算完账，拿着零钱，你搁这算，找我多少啊？够不够啊？少没少啊？越算越糊涂啊！或者是什么呢？出门，走出去几步，我锁没锁门呢？站那儿蒙圈了，想，锁没锁呀？往回走两步，锁了，走吧，再走两步又回来，不行，没锁，还得回去，得反复确认。或者什么呢？手里拎个袋子，想把垃圾丢了，对吧？好嘛，一出门，垃圾没丢啊，把手里拿的菜丢了，或者有的人拎着垃圾啊，拎到单位去了，拎一道上公交车、坐地铁，拎着这袋垃圾啊，为啥呢？以为是今天要带的文件呢。宁波有个听众给我讲。说62岁，以前脑子挺好的啊，家事安排的井井有条，但是最近1-2年就开始忘事儿。最严重的忘事儿呢，就是家里的东西完全炖糊，然后熏的整个房间都是味儿啊，那排骨烧的都成炭了啊。

0: 关键是没着火，没有失火啊，这是很后怕的一件事情。这种情况偶尔发生不算什么，人嘛，他总可能会忘点什么，对吧？我就经历过这么一个事儿。哎呀，这个事儿说起来都可惨了。1994年，哎呀，我到电台工作的第二年，结果回老家就碰着我一个同学，我在那剪头，他看着我呢。哎呀，铁峰，我当时看着他我就懵了，我想不起来这同学是谁，就想不起来。后来同学明显看出来我把他忘了，很生气走了。他刚走出去没多远，我就想起来他是谁了，我赶紧追出去找，没找着，很遗憾，但后来再没见到这同学。啊，这就是一瞬间脑子就短路了，啊，这不是病，啊，人的大脑它也是一套系统，它也有啊 bug 啊死机的时候，这不算病。但是如果经常频繁的出现这种事情啊，我们叫认知减退、方位感减退啊，这个那就是病了。这个病是什么造成的？绝大多数都是由于脑供血不足导致的。我们这大脑啊，非常耗电啊，人的大脑消耗能量特别多。那个能量从哪来呢？血液，血液供应啊带来的营养和氧啊。而给大脑提供血液的这个血管，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就会狭窄，会硬化啊，会变得僵硬，会变得越来越脆啊。这个我们打过无数次的这个比喻了啊，就跟水管老化一样，慢慢的失去弹性，然后管里边堆积物越来越多，就越来越窄。哎，然后血的流速呢就越来越慢，实际上不是流速慢，是什么呢？是单位时间里通过横截面血液的数量在减少啊。然后呢，大脑在单位时间里得到的营养就会变少，缺血缺氧。大脑呢，它需要血和氧的滋润嘛，一旦供应不足，它就会功能下降，反应就慢啊，存储能力、记忆能力就下降。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啊，我们得明确啊，什么原因导致的啊？这个你比如说，有的人睡眠障碍、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啊，还有阿尔茨海默啊，就是这个老年痴呆啊，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功能减退啊。供血不足是其中之一，我们要遵医嘱。现代营养学里有一个前沿的认知，就是维生素 K2 参与调控关键步骤，就是激活基质革拉蛋白，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钙化。很多中老年人血管变硬，不是因为胆固醇多把血管堵了，而是钙错误的沉积到血管壁上了。这样的血管顺应性呢，就不好啊，大脑供血的阻力呢，就会增加啊。这个氧气和营养就不能及时到达。除此之外，好的生活方式、适当锻炼也很重要。我经常跟大家提醒啊，要用各种方式啊，在生活上改变一些不良习惯，帮助我们提升记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啊执行、坚持锻炼啊。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手机尾号85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喂，你好，你好。
8: 哎，我是铁峰。
9: 啊，你是铁峰老师，你好，你好。
8: 哎，
9: 哎，你好，我问一下，我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头上发现有几块地方掉发，掉发吧，我就是到医院里去看看，药吃吃，又长回来了。就是到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是我5月份看的，到去年3月份它又掉了。
8: 哦，
9: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8: 嗯。
9: 我想问你一下，
8: 这是情绪有问题呗？
9: 情绪有问题。
8: 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叫斑秃，斑秃这个病啊，和100多种疾病有直接关联。但是，它不管是涉及哪种病，因为这100多种病涉及很多学科，所有的学科的医生都认可这句话，就是斑秃和情绪有关。
9: 嗯，
8: 所以一个人要突然间掉头发，我们叫鬼剃头，少了一块，光溜溜的那块连毛孔都没有了，这就是斑秃。哎，斑秃叫普秃，普秃，这个就是情绪来的。不论医生怎么给你治，你都得想办法保证自己的情绪，不然他好不了。
9: 啊，哦，好的，好。
8: 嗯，
9: 然后我想问一下，他如果我去看中医，好看不好看？这种
8: 看啥都行，中医西医都能治斑秃这件事儿。但是斑秃能不能好，主要取决于情绪。
9: 好的，
8: 情绪好了不用治，自己就好。
9: 哦哦，好的，
8: 嗯，好吧。
9: 嗯嗯，
8: 好嘞，再见。
9: 那谢谢铁峰老师啊。
8: 哎，好，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 硒维生素 K 二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E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7: 原来这三个健康俗语都是谣言。头一个就是小便泡沫多就代表肾出了问题，错。泡沫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生理性的啊，比如说吃了太多的高蛋白食物，这些泡沫一般很快就会消散。如果泡沫很长时间不消散，并且伴有浮肿、疲劳、尿液颜色变化或者尿量减少等等，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医院检查了。第二个谣言呢，说椰子油能减肥、能美容，对心血管还有好处，这是椰子油的广告宣传吧？事实可不是这回事啊。椰子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80%，远高于猪油、黄油啊，对心脑血管并没什么好处。第三个谣言说发际线上移就是脱发，其实不一定啊。我们从30岁开始，发际线就可能自然后退2厘米，没有其他脱发的迹象，就不用担心。
8: 手机尾号99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啊，铁峰老师您好。
8: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1: 哎呦，我这个问题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吧，就是头昏脑胀，就是也不痛，就是人感觉头很难受。
8: 嗯，不清楚，不干净。
11: 啊，对，就是大脑就像那个浆糊一样的。
8: 嗯，对，北方话形容。
11: 再带着就是眼睛，我自己的眼睛高的近视，就是我右眼嘛有800多度，左眼有1000多度， 现在就是形成的就是人难受，整天的头就感觉到没有多少清醒的时候了，就是感觉到是浆糊一样的眼睛嘛，就是老是处于一种那种就是拉伸吧，就收缩，就是张开，我自己都好像无法形容原来。像我的眼睛那个不是在医院里做检测嘛，我的不能聚光，就是发散的一样的，就是一般的话像我们眼睛看不是可以看着，就是相当是会聚到一个点上嘛。
8: 嗯，
11: 我眼睛就不行。
8: 你多大岁数了？
11: 我现在53，今年是54了。
8: 得怎么说呢哈，这就是老了。
11: 但是我老师不是这样的，也是老了可能是一个原因。
8: 嗯，
11: 我这个发的时候可能是我中考的时候，就是晚上那个时候不是中考可能也有点着急嘛，就是一个晚上睡不着，就是晚上可能就睡不着觉，那时候就是感觉到开始发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能感觉到那个大脑那个后脑勺啊，就是像脉搏一样的。
8: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用讲了，不用讲，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想说我既然是现在是老了，20年前我也是老了。你二十年前你也不是一个强壮的这么一个人。
11: 嗯，
8: 我们管这叫什么呢，先天不足啊，后天失养。
11: 哦，明白明白。因为像我们以前就是相当是在农村里面嘛，
8: 嗯，就说白就是底子就本来就差。那么同样到这个年纪啊，你看人刘晓庆对不对？
11: 对对，
8: 你说人活的，人家怎么那么精神呢？
11: 是啊，我就说我怎么这样子呢？
8: 啊，
11: 我也是搞不懂。
8: 刘晓庆比我大20岁，
11: 人家还小姑娘一样的，
8: 对不对？你的问题的本质就是什么呢？先天不足，后天失养。想要改善怎么办？健脾温阳，补气补血，改善循环，然后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强化自己机体功能。我们从强化胃肠功能，强化神经功能，这一系列入手啊，坚持健脾温肾，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你要记住一条，你就记住啊，
11: 嗯，
8: 女人从49岁开始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
11: 嗯，
8: 这个时候人就是从天上往下掉。我们养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落得慢一点，你做这个工作你落的就慢一些，你不做这工作落的就快一些，就这么回事儿。啊，
11: 是是啊，你像我跟我老公同岁，他就显得就比我年轻多了。
8: 男人比女人本来就抗老，
11: 再者我可能也瘦，也本来瘦，肠胃也不大好
8: 啊，跟胖瘦的关系都不大，胖瘦只是体质的问题，只是脂肪分布的问题啊，只是肌肉多少的问题。但是我说的都是核心的内容啊。
11: 嗯，好好好，
8: 哎，好嘞。
11: 哎呀，太谢谢老师了。
8: 哎，不客气啊，再见。
11: 我老公可崇拜您了，我就是他推荐的。
8: 啊，好啊，
11: 嗯，
8: 好，
11: 嗯，
8: 啊，有事打电话啊。
1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8: 尾号016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啊，哈里金峰老师，你好。
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3: 我哈里现在呢，上两个星期了，就是那个肾了哈里右边了哈里那个超声波出来有哈里那个光斑点，有哈里有那个4毫米。上两年呢，我哈里照了一下呢，只有那种大概3毫米吧。现在感觉呢，就是有时候有点隐隐的有点肿胀，也还是隐隐的，也还是不是特别明显，有时候没有。
8: 哦，
13: 是这么回事，是还是什么毛病了？是还是结石还是什么毛病了？
8: 有可能是一个结石啊，也有可能就是一个钙化斑。
13: 好的，那个是我们社区卫生院的那个超声波，走市里面的3家医院还没有去看过。
8: 那最好去看一看，因为得搞清楚。
13: 哦，好的，那好的，这个到好的哪个科看了？
8: 泌尿外科。
13: 哦，你好的估计中好的大概好的什么好的那个偏大一点的好问题？
8: 这个没法说，你得查完了才知道。现在你说有，光说有个4毫米的强光斑，那到底是啥？我也没看着啊。
0: 这一定得到医院去才能知道这是什么。它有可能就是一个结石，有的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个钙化斑，所以说没法说。
13: 哦，钙化斑，哎，我和你这个人毛病也很多了，我和你脊椎也开刀开了两刀，那个引起神经疼，大爷小便都和你失禁的。最主要呢，还有一点什么呢？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那个产生了突发性的耳聋，突发性的耳聋是那天中午开始的，到傍晚的时候呢，人也头晕，也和你呕吐了。后来呢，我也和你请教你也和你一下，到那个二院那个鱼腹那个神经那一个去看。后来我也去看了，住院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呢？头晕啊，呕吐啊，基本上呢，好的改善了哦，好了哦。后来现在到现在呢，右边这个耳朵还是有点聋，好的，就是听力也没好的怎么样的恢复。那我呢，后来呢，到三院也去看了一下，配了一点药。后来呢，我看效果也不怎么好嘛，去也麻烦，那么也好的没去看。就是现在我社区卫生院了嘛，就配的这个。耳聋左左吃完，现在一直在也吃。像我哈的这个问题，那个哈的左边的好的是啊，哈的右边的，从那个听力中大概下降了1/4嘛，哈的右耳。
0: 所以说人呐、啊，一定要改善循环，要健脾温阳。啊、嗯，我让大家健脾温阳，这都不是白说的，你要做到了就不至于这样啊，啊、嗯。你应该呀、啊、从现在开始有计划的吃纳豆激酶和三边方，早点吃不至于这样。今年多大岁数了？
13: 还得58。
0: 我到68都比你现在强，你信不信？
13: 对呀，我还得这个人还得毛病也还得比较多，现在还得我还得纳豆激酶在也吃。
0: 那坚持吃啊，补补肾吧、哦、这个人呐、啊、肾好啊才是真好啊。
13: 哦，好，那也我还得知道。
0: 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3: 啊。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4: 微友花仙子，他说我想问一下啊，我这嗓子老干，舌头呢老起翘啊，老起刺儿啊，都一年多了，去年呢检查过也没看出来什么病啊，吃了不少药也没好，你应该告诉我你都吃了一些什么样的药。啊，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体检完了之后，医生给你开的那个药其实不是治你这个症状的。还有你这种情况，我认为有两件事情应该是肯定有帮助的。一个呢就是看中医啊，看中医呢用清热的方法，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热症啊，当然是虚火还是实火需要由医生来给你具体判断，我在这儿定不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对微量元素的补充，胃肠道功能的提升，我建议你用一些益生菌，对你胃肠道功能可能有帮助。再有就是饮食习惯，是不是我们偏嘴偏太厉害了啊？比如说有一些菜你是肯定不吃的，或者蔬菜的整体比例不够等等，这都是问题啊。微友王老二说，去年上秋开始手脚麻木，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腰椎问题吗？肯定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不知道你的性别，也不知道你的从业史、生活习惯，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从习惯上来看啊，人到中年手脚麻木这个事儿，优先考虑颈椎病、腰椎病查。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史呢，那就另外一码事了啊，所以具体问题具体看啊。那些曾立下的微友娟子说，请问慢性浅表性胃炎怎么治啊？在我看来，慢性浅表性胃炎只需要调整生活习惯，只要坚持这个健脾除湿都不需要治疗啊。微友霍世元他说，铁峰老师啊，请教一下，20多岁的人得了白内障，有没有不手术的治疗方法？没有，你记住，白内障这个东西要么是没发生，只要发生了只有一个治疗办法，就是手术，其他所有的治疗手段现在看都是不靠谱的啊。

0: 手机尾号733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谢谢你。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呢，那个胃已经吃足了
0: 嗯。
1: 我胃已经没有了。
0: 嗯。
1: 现在我的胃的那个癌症呢，就是在配门的地方。
0: 嗯。
1: 配门的地方嘛，他给我那个胃一个像拿掉了，拿掉了嘛，现在我就是。那个食管中的肠子聚在一起的，我现在吃没有吃不多，只有一次性的茶杯里面一杯好吃，吃下去以后呢，也不晓得肚皮饿，整天到晚不吃也不要紧，也没有消化，
0: 正常啊。
1: 哎，
0: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1: 应该这样吧？就是我，他消化功能没有哎，
0: 他本来他也没有消化功能了。
1: 哎，对啊，
0: 这个消和化呀是两个工作，你胃这个器官没有了，就说这房子没有盖儿，你告我怎么挡雨，对吧？
1: 对，
0: 房子没有盖儿，你告我这漏风又漏雨，这事儿怎么办？
1: 对对，
0: 对吧？那房子没有盖儿，它就应该漏风又漏雨啊。房子没有盖儿还不漏风不漏雨，那才是活见鬼呢，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胃没有了，全都切掉了，它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功能的缺失。我们讲，医生就一定会告诉你，你这个术后之后，医生会告诉你怎么样生活来适配，我们叫残胃功能，减轻消化负担。你不能要求你切完了胃之后还跟没切的时候一样，你现在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你胃切除之后的正常表现。你应该适应这种生活，怎么适应？记住，所有的食物都得拿食品加工机打成泥，明白吗？
1: 哦，要打成泥。
0: 要打成泥，你不能再吃什么硬米饭、杂粮粥了，你就得吃精细的东西，什么大米粥、小米粥、山药、南瓜泥，吃这东西，油条、甜面包不能吃了。
1: 我现在吃的是面条。
0: 对呀，但是你要把它打成泥。啊，这是一个，还有你吃的菜也得打成泥。这个菜里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蔬菜和肉和蛋。你不是不能吃肉啊，鱼肉、牛肉是可以吃的，但是统统打成泥。但是你不能吃皮，你吃鸡胸肉可以，不能吃鸡皮。鱼肉可以吃，不能吃鱼皮。
1: 哦，皮不能吃。
0: 哎，然后什么蔬菜？瓜果都可以吃，但是都得蒸熟了之后打成泥。芹菜可以吃，打成泥。
1: 哦，
0: 啊，苹果可以吃，打成泥。
1: 苹果呢？有的时候我呢，那砂锅里面炖起来吃。
0: 对，蒸熟了可以，但是打成泥。然后要少食多餐，别人一天吃3顿，你一天吃6顿。
1: 我6顿不够，要8顿也左右。
0: 那可以呀，多吃几顿，每一顿吃一点点。
1: 哎，这一点挺好吃。
0: 对呀，你做的很好嘛，就应该这样啊。
1: 我吃下去一点消化功能也没有。
0: 那它本来就没有消化，消化功能是胃的事儿嘛，你没有胃了嘛，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么多工作嘛，要适应啊。
1: 哦。
0: 嗯，好，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的，
0: 好嘞，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3: 等退休了就好了，就可以享受生活了。这话您听过吗？ 只有你到了50岁才明白，人在年轻的时候要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之后再享受，因为等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索然无味的。朝花夕拾，就是要你当你3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时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毫无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小时候喜欢吃的零食，到现在吃发现没那么好吃了。如今我们太喜欢攒东西了，攒钱攒物，到最后攒一身病。与其让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如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人要懂得及时行乐，趁还有精力的时候做你想做的事儿，见你想见的人。你好，
4: 黑凤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就是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妈呢，她的那个手残呢，就是后遗症，感觉很痛，怎么样办才好呢？有没有什么特效的什么？
3: 特效的？她什么病啊？
4: 就是带状疱疹。
3: 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
4: 对，神经痛，对对对。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疼痛级别是10级，是最高级别的疼痛啊。
4: 哦，
3: 疼痛是分级的，分程度的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10级疼痛有什么啊？第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第二，三叉神经痛；第三，女人生孩子。但是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射频消融，就是老百姓所谓的手术治疗。
4: 哦，要手术治疗。
3: 你给他做过这种手术吗？
4: 没有，最近目的就是医院看来的那种药啊。
3: 哎，那行了，我知道了。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为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疼痛跟女人生孩子一样痛，10级疼痛，就像拿电棍打他一下那么疼。
4: 哦，怪不得。
3: 而这种疼痛要持续很久很久，可能要几年，所以你要积极一点给他做手术。如果他吃止疼药不好使，就做所谓的手术，就是射频消融，其实就打一小口，把那个神经给他杀死就完了。
4: 哦，
3: 这个疼痛 呢能由10级降到6级，就是还是疼，但是没有那么疼了，能忍了。这是目前人类治疗这种疾病的最高手段，再高也高不到哪去了。但是对于你母亲来讲，是一个明显的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天差地别，所以我支持你这么做。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绍兴上子。
3: 绍兴，绍兴上你们绍兴市中心医院啊，绍兴市人民医院疼痛科有个主任叫陈栋梁，找他提我啊，让他给你治。
4: 好，那好的，金凤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自己了，我自己那个，2年前做出来的胃镜了，有肠化。
3: 哎呦，你这事儿大呀！
4: 对，啊，
3: 你这事儿大呀！
4: 我是说的。
3: 那当然了，肠化那就是癌前病变呐。
4: 他说是轻度肠化，当时吃药了，吃了3个月的药，他说好了，那我也没放在心上。
3: 你这事儿不放心啊？你得复检呐。
4: 主要是最近啊，有点痛。好像不舒服，总感觉胀胀的，饱饱的感觉。
3: 赶紧回去复查吧。
4: 哦。
3: 你这事儿大呀！我跟你说，得了这个病啊，需要每年定期复查，少一回都不行。还有，我劝你，老老实实的从现在开始吃益生菌吧。
4: 嗯嗯，好。
3: 你这事儿很严重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
4: 哦，好的。
3: 赶紧回去复查去啊。
4: 好
3: 嘞，再见。哎，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不要拆穿，说我左侧大牙旁边牙龈疼，不能嚼东西，什么情况？牙呀，要是有事儿哈，一定要上口腔科让医生给你查。我很难说那是什么事儿，但是多数都是感染。口腔的感染呢，一般用口服药的方式治疗，效果不会很好。啊，有一些药物能够治疗这种感染，你比如说牛黄甲硝唑，你可以吃，但是往往还会再犯。 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口腔科看看是不是应该把牙菌斑去掉啊，牙结石去掉啊，把这些潜在的固体病灶去掉啊，不然的话这个病不会好利索的啊。唯有随遇而安。或者经常胀肚有什么原因呢？有什么治疗办法吗？我是女的，48岁，女性48岁经常胀肚多数都是情绪的因素，心情不好我们叫肝气犯胃。你看你属于这种情况吗？如果不是，脾肾阳虚啊，脾阳不足导致运化不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两种病的情况症状一样，但用药不一样，怎么办？找个中医吧，找中医给你四诊合参，然后我们用点什么药，行不？唯有泉水娟姐，他说感谢您百忙中看我的信息，我现在血压血糖都不高，高压110-120，低压70-80，血糖5.几，这种情况2年多，每晚能睡4-5个小时，有困意就入睡难，而且多梦，睡得不实，早上起来觉得很乏，有的时候腰还酸，不知道是否与尿潜血和睡眠不好有关。错了，跟尿潜血一点关系都没有。记住，很多人尿潜血，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女性，尿里有一点点血，我们称之为生理性的，它不一定是肾脏坏了，这是第一。第二，你睡眠质量差跟你心血不足有关，我要是你就气血双补啊，我要是你就气血双补。唯有老赵太太说，您看我这手怎么的了，都3天了，我瞧瞧，哦，哎呦，这像是剥脱性皮炎呐，剥脱性皮炎，上医院吧，上医院，上皮肤科啊，上皮肤科，这个有可能是一种感染，也可能是免疫的问题啊，得上医院皮肤科查才行啊，上你附近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啊，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唯有老杨，他说双肺陈旧性病变，主动脉钙化，这是怎么回事啊？陈旧性病变都是啥呀？陈旧性病变就是说多年以前你肺有一个伤疤，这个伤疤呢可能是由于一次感染引起的。那什么是感染呢？比如说一次感冒，感冒挺重的，整的肺管子都疼，咳咔咳嗽，哎，这留下了一个伤痕，你不这么理解就行了啊。或者是长期的一种炎性的刺激比较轻微，比如说抽烟刺激了几十年，最后留下了一个影像学的一个特征啊，让我们一看说这叫陈旧性病变。所以你别害怕啊，不要觉得你的肺里有一个什么，比如说好像肺里长个癌呀，都已经好多年都旧了，都陈旧了，不是这意思啊，别害怕。敢主动脉钙化呢，它和动脉硬化有些概念上是比较接近的，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疤痕。这么说吧，你呀，你的循环系统，就你的肺，你的血管，状态不好已经很多年了。我平时让大家健脾除湿，其实能够对抗的什么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可惜你没做啊。铁峰的听众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年纪的人，他们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已经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局面了。你找我说，我能给你说明白，我知道你是为什么，什么原因，什么状态，但是解决不了。所以我也说过这么一个态度，铁峰帮你忙节目其实真真正正对谁有意义呢？对听我节目的这些人的子女有意义。你们应该把我介绍给你们的子女，让他们听听我的见解，然后呢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跟着我一起用好的方式来生活，当他们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像你们现在这样病得这么重。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俗人不能看清自己眼前的障碍，不能舍弃自己手边的欲望，以至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等他发现为时已晚。才懂得你当时有多难唯有海阔天空，说我们家宝宝3岁半，尤其是晚上啊，睡觉的时候总是咳嗽，咳嗽多了孩子就难受，这个应该吃点什么呢？健脾，坚持健脾啊！我觉得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只要把脾保护好了，你说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减轻甚至消失，因为当年我的孩子我就是这么做的啊，而且效果非常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铁峰老师好。
0: 您好，有什么事儿您说。
1: 啊，我吧今年63，我肝好吧长了几个囊肿，
0: 嗯，
1: 有大的有小的，大的吧现在是7.几吧，小的也是3.几2.几。我这几个囊肿吧，一得七八年了吧，我每年去检查，每年检查，哎，它就少长一点。有的大夫就说让我做了，就是那个微创吧，叫我做了，做手术。上那个医院去，大夫说的不用做，我也不知道得听谁的，也不知道，我想问问你这怎么办？
0: 啊，说的都对，说的都对，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这个囊肿啊，它没啥事儿，但是多了，长就不是啥好事儿，因为长得越多，长得越快，对肝脏就是有压迫，是有风险、有威胁的。但是呢，现在看没有威胁，明白吗？所以积极一点的医生做了吧，永绝后患啊！保守一点的医生，能不动刀的尽量不动刀的医生说留着吧，观察看，对不对？说不定长到久就不长了呢。
1: 谁知道，反正每年长一点儿。
0: 是，但你敢保证他明年还长吗？他说不定长到明年他就不长了呢。
1: 我吧，体重也不胖，我130来斤，就是1.67米。
0: 这个。跟别的都没有关系，你现在面临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这些医生说的都对，如何做决定你自己拿主意，好吧？都对，都没有错，你现在看是安全的啊，就这么个情况，而且没有药能治啊，
1: 对，
0: 你
1: 好，
0: 别指
1: 我
0: 望
1: 做
0: 吃什么
1: 到
0: 药，
1: 了。
0: 从今以后这东西小了，囊肿没有了，不用打这个主意啊，不用花这个钱啊，
1: 谢谢啊，
0: 好，有什么
1: 谢谢
0: 变
1: 老
0: 化，
1: 师。
0: 新变化你再跟我商量也可以啊。
1: 好，谢
0: 好嘞，
1: 谢，
0: 哎，再见。
1: 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实用的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说不定能用上。第一个，流鼻血的时候啊，可不要仰头啊，这会让血液流到呼吸道里，引发窒息。塞纸团也不行，这容易滋生细菌感染。那应该怎么办呢？要稍稍低低头，然后呢，按压出血那一侧的鼻翼，能够有效的止血。第二个就是烫伤之后啊，要用流动的水冲洗创面，至少30分钟，快速降温，接着用冰块去冷敷，但是不要让冰块直接接触皮肤，这要防止冻伤。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到医院就诊。
3: 手机尾号86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铁峰老师您好。我有5个问题，要请教您。第一啊，那个我喝水老呛水，以前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现象，但是不是很频繁。现在我喝水呢，一定要思想高度集中。也许你现在笑，怎么回事？我那个注意，别喷出来，别喷出来，这样不要紧。如果稍微一个麻痹大意，也就是说我不能思考任何问题，要很集中的喝。那个注意力集中，他的不能要呛水，我感到很狼狈的。那个这个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
3: 不，一个一个说。我跟你说，老先生，你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管这叫吞咽功能障碍。这是你这个年纪，你要年轻偶尔一次无所谓，你要经常这样，必须查吞咽功能障碍。而吞咽功能障碍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功能出问题了，这是最主要的事情。
4: 嗯，
3: 查，上医院查，上神经内科查，挺大个事儿呢啊。
4: 那 挺可怕的，听人说起来。
3: 就我老爷子，你必须。

0: 不会让我爸走这么早的，当然我爸有80岁走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非常严重，这是我们家拿命换回来的经验，赶紧去查，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查完之后如果脑神经功能出问题了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啊，
1: 啊，
0: 这非常重要，剂量一定要够啊，然后说第二个事儿啊。
1: 那么第二个事情啊，铁峰老师，那个我如果把那个胆囊拿掉以后，现在还没拿，跟他和平共处，那么油腻东西是不能吃，那么我会注意的。但是有一种保健品也可以是说药吧，他们拿个针刺一下，马上就油出来，他们也是有的东西，像这种胶囊，我就能不能再吃呢？
0: 能吃啊。
1: 那不是说油腻的东西去胆以后它不吸收了吗？
0: 你这说法不对啊，这个不是说没有胆囊之后就一点脂肪都不能吃、人维持生命三大元素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那按照这个逻辑，胆摘除之后人以后不能吃东西，那不都饿死了吗？那哪行啊，是可以吃的，分吃多少，分怎么吃啊。
1: 还有啊，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吹气吹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我吃药吃了10天药，那么我吃的就是阿莫西林胶囊和那个盐酸凯普拉生片。那么就是我在吃药的时候，我生怕益生菌被杀死，很可惜的我停下来了。那么就是我先再过一个月我再吹气，如果说还是有又要杀，这期间我能不能够吃益生菌？
0: 能吃。
1: 没冲突的。
0: 不是，冲突是有，但是目的变了。那个我们想象一下哈，现在比如说战争时期，在攻山头，一个攻一个守，对吧？没有吃这个抗菌素之前，你吃益生菌是为了让这个整体肌群壮大，越吃越多，繁殖像种树一样越来越多，对吧？等你吃上抗菌药之后，是为了保持平衡，这边杀掉我多少，我补上多少，
1: 啊，
0: 杀我一万，我补一万，杀一万补一万，我为了保持平衡，
1: 啊，
0: 如果你不补，今天杀一万，明天杀一万，后天杀一万，3天下来你就少3万，是这个意思。
1: 那我懂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讲的问的是第四个问题了。那个目前我跟那个胆结石，就是跟胆囊暂时和平共处，没有发没有症状，因为夏天的时候有症那个出现了一次症状。那么现在跟他和平共处行不行？如果有症状了，我再去拿掉。
0: 是这样的，胆囊如果有病变。那么什么时候把它摘掉，取决于这么几件事儿。第一，这个胆囊的功能还在不在？那么胆囊有什么功能呢？胆囊最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贮藏胆汁。胆汁是由肝脏分泌放在胆囊里的，胆囊得能把胆汁承载住。有地方储藏，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功能是什么呢？光储藏不行，它每天吃进去食物之后呢，胆囊要把胆汁送到小肠里参与消化。就是它一方面接收胆汁，还得把胆汁在适当的时机送到小肠里去，这是它第二个功能。这两个功能是胆囊的全部的功能。如果这两个功能都没有了，胆囊就没有用了。
1: 那么就是田光老师，我就说那其实我问了第五个问题了，那个测胆功，这就是要测一下胆功能。那么就是测胆功能该是哪个科锁定在哪个指标？
0: 肝胆外科不是，倒不是指标。
1: 肝胆外科就能够测出来了。
0: 对，肝胆外科可以通过他们的手段来判断，比如说我们做彩超一看，胆囊结石都装满了，充满型的。那他就没有空间再装胆汁了
1: 啊。那就是肝胆外科去测那个
0: 就是这胆囊留不留，什么时候把它摘掉，你听肝胆外科医生的，不是让他去给你查胆囊功能，他自然会评估这些事情。
1: 我知道了。您说的那个鼻腔，关于鼻腔这个事情呢，要到
0: 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去查一下。
0: 对，
1: 是这样。
0: 对，
1: 铁峰老师，谢谢你，千谢万谢。
0: 啊，不客气啊，
1: 太激动了。有
0: 事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0: 你好，
1: 哎，
0: 雪峰老师吧？
1: 是我。
0: 哎，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我家有个小孩，是2周岁了，但是呢，他现在不吃饭，就喝点奶。现在体重吧，才18几，身高还可以，80。我也不知道他啥原因，他不吃饭。
1: 嗯。
0: 我想让你给我开个方，看看这孩子咋回事呢？他现在吧，就是吃饭嘛，喂他饭嘛，他嚼嚼完了，谁咋就吐了，他不咽。然后呢，他这个大便也是个问题，他大便变出来就跟那个羊粪蛋似的，一个一个的，可费劲可费劲的。
1: 嗯，
0: 你这怎么办呢？
1: 孩子你带呀？
0: 啊，我带。
1: 我告诉你，这孩子不是因为别的事儿，就是脾虚。
0: 脾虚啊？
1: 对，很多这个时候的孩子都这样，给孩子健脾吧。
0: 健脾需要什么方法？我也不知道啊。
1: 健脾八珍糕，买。
0: 健脾八珍糕啊？
1: 嗯。
0: 那他就是脾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吗，铁峰老师？
1: 对，没有别的问题，你就把给他健脾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记住，健脾是个长期工作啊。
0: 啊啊，那没问题。
1: 嗯
0: 嗯，那好了，谢谢你，铁峰老师啊。
1: 哎，好，再见。
0: 啊，好，谢谢谢谢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增强记忆力的方法啊，希望大家能够日常坚持啊，时间久了是有帮助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深呼吸。其实啊，深呼吸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运动概念，中国的道家管这叫吐纳法啊，吐纳法就是什么呢？叫第一要选合适的时间啊，太早太晚啊，或者是正午都不行，要等太阳升起来之后啊，在这个空气里负氧离子浓度高的地方啊，就是植物多的地方啊，做这种深呼吸。啊，你不能在城市闹市中心空气污浊的地方做深呼吸，那吸的垃圾多反倒伤身啊。然后怎么吸呢？以前给大家讲过，吸一口气啊，比如说用5秒啊，然后停憋3秒，然后呢再把这口气呼出去，呼出去用耳，呼出去用7秒啊，长期坚持啊，这就叫吐纳法啊。第二个，活动我们的手指啊，手指手心啊，有的人是揉核桃，对不对？有的人练握力器，哎，这些东西啊，都能够帮助刺激大脑的活力，改善记忆力。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睡前呢，回忆一下自己当天或者是当月的事儿，就是花点时间刻意的训练自己，想一想自己见过的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啊。这三个方法呢，其实都很简单，关键在于坚持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 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马上啊，给大家送播福利，满足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呢，是年满50岁的浙江听众；其次是想缓解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符合条件的，现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经常干涩、迎风流泪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听完眼睛水润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啊，50岁以上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5: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菊米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是一种传统道地中药材。遂昌菊米是遂昌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优农产品，主产于石涧镇的

0: 恋西两岸，俗称十恋菊米。如果大家到了遂昌，热情好客的主人家呢，一定会泡上一杯当地特色的菊米茶招待各位，清香可口，唇齿留香。一块来了解遂昌菊米的发展故事。
1: 遂昌菊米，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遂昌县石链镇是《增广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菊米的原产地，生产菊米有着悠久的历史。眼下的石链田园处处菊米飘香，种植户忙着在田间地头采摘菊米。
2: 我看到这工具其实还挺特别的。
3: 这工具是我们农户里呢，他们专门有人做的，专门做好，我们去他那里买几个来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很方便的。
2: 它有什么特点？我看到也是自制的，比较简易。
3: 对呀，就是家里用过的那种洗洁精壶呢，然后拆出来，我们把它这样定起来，然后这个铁这个那个呢，就像那个小钢筋一样呢，这样
2: 子，
3: 对，把弄成小筛子这样子。不过我现在有这个呢，方便多了。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壶的时候，都是用手的了，
2: 靠手工。
3: 靠手工摘。
1: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农事生产中利用一些小农具可以帮助菊农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很多菊农朋友自己发明的工具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但应用效果有如神助，操作起来也更省时省力。
4: 这个是木棒做起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农民啊。第一道有大力小力的，都不均匀的呢。第一道用那个胡子弄掉了，就还有小的再大起来，这个弄了就全部弄光了。就
2: 我看到你这个踩起来更轻松一点。
4: 哦，轻松一点也。最后第二道，这个是
2: 这是第二道
4: 啊。踩了就没有几粒了，最后一道就用手工就全部完成了。
5: 现在这个的话我们是后期收尾了。后期收尾的工作
2: 和刚才我们前期有什么区别？
5: 前期嘛，他们就是说为了增加效率效益嘛，就效益高一点嘛。像手工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只能采大概最多也就十斤左右吧。十斤的话也就能做一斤半的那个干，这个菊米干。然后
2: 你现在是一颗一颗手摘。
5: 对，
1: 菊米其实是野菊花的花蕾，当花蕾长到最大颗但又没绽放时采下，就是菊米。因为个头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叫菊米，也有人叫菊花米。霜降一过，遂昌石链镇恋西两岸的田间地头山野中，一垄垄菊花枝头上结满了如米粒大的花蕾，风儿吹过，飘来阵阵清香。
6: 品种优良，优良在哪里呢？我这个菊米没有毛，这我当地农民呢，这叫做光菊，内毛的，那个光滑的光啦，光菊，
2: 光菊，
6: 所以光菊，菊米呢很清香，这个而且不会苦，它的功效呢是很早，就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有个赵世敏，这个专家呢他就有认识了，叫做菊米清凉解毒，清火明目。
1: 遂昌菊米外观清圆黄亮，颗粒饱满紧实，表面光洁无毛，甚香，汤色嫩黄清亮，甘甜微苦，滋味辛凉，具独特的浓郁菊香。
6: 不过现在呢，我们拿去检验的话呢，成分呢，当然王酮黛含量很高，这个王酮呢就是抗病要素，所以它对这个降血压上火了以后呢，它有降火的作用对，但是它是凉，它又不是寒。中医里面它分四档，一个是凉温寒热分四档，所以我们菊米是清凉，所以这个胃稍微寒点的人他少吃点也可以。
1: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仙霞岭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峰峦重叠，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中低山地貌。境内有西北部的钱塘江和东南部的瓯江两大水系源头，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2.3%，俗称九山半水

0: 分田。遂昌菊米主要分布在境内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坡旱地，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1: 遂昌菊米的话，最早是从1984年，它的野生的柑橘进行了人工驯化，驯化以后，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
2: 菊米的话，我们一般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新抽出来的苗，我们就开始扦插了
3: 哈。能不能帮我
2: 扦插？就是说扦插的啊。这一株哈，这一株我们可以选择，然后两株的话就成活率会高一点的。嗯，我们就这样扦插。
0: 菊米是短日照植物，喜凉爽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广，抗逆性较强。为了确保菊米的优质高产，当地种植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并且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土层深厚、土壤团粒结构良好、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的壤土上种植，丰产潜力大。
2: 到了最后呢，一般的话经过4次到5次的修剪，
3: 修剪
2: 了以后再出来的苗就这么壮了，
3: 也就是说长成这个样子。
2: 对，重阳节过后，那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3-4天就可以采。
0: 经过石链镇农民的多年种植，遂昌菊米已经形成了多个知名品牌。
1: 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向农业部申报那个遂昌菊米国家农产品登记保护产品，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4: 浙江哈、杭州嘛、上海还有福建、北京、广东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客户都是比较认可的啊、还有那个福建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他们现在喝了我们的菊米茶，他就觉得我们菊米经久耐泡，口感要更好这样子。
0: 菊米在水中旋转着开出一小口的花蕾，其汤色翠绿，花香浓郁，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品质顿觉味浓醇爽，抿下一小口便能清新一整天。
1: 我们再加上技术上的指导，标准化的生产哈，那个亩产量也提高了50公斤左右，也就是以前是250公斤，提高到了300公斤每亩左右。然后价格呢也提高了4元每公斤，这样的话也就亩产值的话提高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话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收益。它像现在种植菊米的话，大概一亩地也有6000至8000的效益啊。
0: 田间地头，人影忙碌间，颗颗菊米便入篮中，微火烘烤，叶片从浮到沉，由卷至疏，带着农户的辛勤与希望，被送入了家家户户之中。
5: 遂昌菊米单位效益不错，对种植土地要求也不高，村民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菊米，在群众消费上进行一些引导，在品牌建设上做好宣传，擦亮遂昌菊米的名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0: 束阳光。马上啊，给大家送播福利，满足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呢，是年满50岁的浙江听众；其次是想缓解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符合条件的，现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经常干涩、迎风流泪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听完眼睛水润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啊，50岁以上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林海阔苍山是浙江的名山之一，被誉为浙东南第一高峰。而在阔苍山下永安溪畔，有一个800年历史的古村张家渡村，那里不仅有美丽风光，更是人文璀璨，有着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个山脚下的村庄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块去到林海张家渡村一探究竟。
3: 行方半，诸山直下看，白云随不起，微镜即天盘。唐代刘昭宇如此描绘阔苍山的险峻与秀奇。阔苍山地处浙东中南部，为浙东南第一高峰。
4: 在我们馆藏档案中有一本叫做《嘉定赤城志》，它是南宋时期撰修的一本台州总志。阔苍山在县东南50里，高1500丈，周回300里，群山中最好残绝。这段话呢，它对阔苍山的地理位置、山的高度，包括那个山形啊，非常陡峭啊，高挺，都有详细的记载。
3: 阔苍山以其博大、险峻、秀奇的特点，自古以来深深地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而在这众多自然奇观中，最奇特的要数象鼻岩。
5: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边的象鼻岩呢，也是属于呢，当时的板块隆起的一块断崖式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它的象鼻挂下来。左侧呢也很形象的像耳朵一样的，然后象鼻呢就是深入到这个水中，这个水潭呢当时是在这个溪流当中是最深的，有长达有5-6米，而且呢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深潭呢刚好是围绕着这个象鼻岩呢是一个转角，所以湍急的水流在这里以后呢突然在一个深潭上就沉浸然后再流下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就是明清以后是文人雅士聚集和歌咏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3: 巨大的岩石像极了一头大象，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永安溪南岸，露出半个身子，长长的象鼻柱凌空插入溪流，掀鼻吸水。宋宝佑年间，已过甲子之年的张汝凯回到家乡，挥笔写下《咏象鼻岩》：“曾入沧书万湖洲，至今鼻准湛清流。”大概是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象鼻岩最为传神的咏叹。在林海档案中，象鼻岩也有着清晰的描述。
4: 明朝地理学家王士信在他的《五岳游潮》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详细的记载。象鼻岩距江上游30里，横石100丈，宛然真象，从山顶掀鼻吸潭水，水覆浮波凝碧，游鱼尾尾。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张地形图，也有描述象鼻岩和阔苍山它们的山形永安溪呢汇聚到我们的临江形成一个整体的水系。
5: 那么从宋代开始有我们的象鼻岩，到明代、清代，有很多的诗人都有过象鼻岩。那么象鼻岩从前也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比较要道，是我们的当时的东海往金华和江西这条水路，当时在清初和民国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就一个村就有100多艘船。
3: 湍急的永安溪水在这里突然沉静，然后再顺着地势往下。张如凯喜爱这里的风景，便在这里伐竹结茅，这一住下不经意间也成就了一个张家渡村。
5: 我身后呢，这个是永安溪，永安溪呢分北岸和南岸，南岸呢从前呢有很多自然村，其中靠永安溪边的一个村呢叫胡部村。那我们在南宋李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个进士吧，叫张如凯。然后呢，他作为退役官员回家以后呢，觉得两岸的民众来往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造了渡船，造了几艘渡船，以方便于民众两岸的来往。所以呢，后来在宝丰年间呢，就是为了纪念他，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村呢也改成张家渡，就是以他张姓命名。
3: 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当年的这个小渡口逐渐发展为永安溪通往台州府城的重要渡口，也让张家渡成为了重要的商贸集镇。历史上更有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
5: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张家渡的街呢是呈上街、中街、下街，还有一条横街。它的生意呢就是说呢，天地人三才嘛，就是古人像孔子说，物道一以贯穿，就是通天地的就是一根横线，就是把三根横线给穿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张家渡的古街呢就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
3: 张家渡老街中心，一栋栋古民居庭院相连，廊廊相接，被当地人称为五透十三间，青砖黛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沧桑与宁静。白象书院是张家渡最早的书院，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世庆所建，原址虽已无法考证，但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张家渡人。
5: 白象书院呢，作为我们张家渡的一个文脉来说，就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承担着教育嘛。自从白象书院建立以后，就是呢，影响了张家渡的一代一代的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
3: 说到王世庆，就不得不提临海王氏一族，他们留下了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佳话。抗倭名将王世奇就是其中之一。
5: 那王世奇呢，他是万历11年的进士，然后历任工部主事啊，当过参军。
3: 王世奇虽为一介文官，但为官25年来，随军远征，元朝抗倭，扬国威于海外，被大家誉为边才。如今在张家渡王庄山北麓，王世奇的墓静静矗立，守护着张家渡古村。
5: 对，我们在一般的墓葬上，你看很少有这样作为一个华表的这样一个望柱，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一个文臣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表彰。一个是经营西南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叛乱，还有一个是在朝鲜对抗倭寇的这个壬辰之战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像狮虎呢就代表一个虎气，马是表示征战，狮羊呢是一个祭祀品。
3: 古时说起张家渡，离不开打铁、撑船、磨豆腐。商贸的繁荣让盐、铁、木头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中转，也由此诞生了张家渡一个独特的技艺——打铁。
6: 在我们每块材料都是称重的，确认每一把刀呢都是一样重的。我们现在就是夹钢，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刀刃上面夹一根钢，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前师傅带徒弟就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3: 坊间传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临海，经过张家渡时， 当地铁匠徐永湖、徐永朝兄弟俩为太平军打造了一批大刀，精湛的技术、锋利的刀口、耐用的品质深受军队喜爱。从此，铁匠许氏兄弟制作的刀具逐渐在周边有了名声。战乱结束后，兄弟俩的后人转行开始打造家用菜刀，并传承至今。
7: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铁了，现在是42岁，打了25年了。张家渡菜刀这么好的一个手艺啊，我不想在我这个手艺丢了，我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张家渡菜刀。
3: 炉中生造化，锤下定乾坤。张家渡口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但张家渡的铁匠。

0: 们依然坚守着这门手艺。和铁匠技艺一样，小玉馒头、豆腐坊等非遗技艺也在不断传承，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临海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代代相传，成为村民共同的回忆和骄傲。
1: 多年来，我们坚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通过呢在厚重历史底蕴中呢解码城市文化，寻根溯源，挖掘非遗文化特色资源，书写好山水新篇章，描绘好文体旅游和发展新蓝图，让文化底蕴更加深厚，户外品牌更加亮眼，功夫底色更加凸显，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
0: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浙江之声。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际。

0: 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0: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1: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危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3: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4: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3: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3: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4: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15: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6: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7: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

0: 自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璋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0: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6: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源用火。
7: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
9: 逻，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0: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1: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

0: 升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2: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1: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6:59。
7: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8: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气温20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质架桥，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优质教育阳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即将在浙江召开；
1: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主论坛举行，解码浙江品牌发展之道；
2: 母亲节感恩经济升温，首饰、鲜花、滋补品等消费市场迎来一波甜蜜高峰。
1: 今明两天，我省杭州、湖州等八地陆续入夏，全省大部分地区今年入夏时间相对提前。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伊朗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表示完全不可接受。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即将在浙江召开。浙江这片因数字而兴、因创新而进的热土，早已将教育发展汇入时代脉搏。数字技术正重塑教与学的每一个环节，让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山海，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共享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阳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在杭州市未来科技城海曙小学5年级的一堂语文课堂上，学生蒋前义轻点平板输入关键词，几秒钟后，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便出现在屏幕上。过去老师讲解古诗意境时，学生更多依靠文字想象，如今 AI 正让抽象的课堂内容变得可感可视。蒋前义说，
4: 语文课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些图片只能靠自己描述让同学们去想象，现在只需要跟 AI 说要求就可以，花个5秒10秒就直接可以生成出来一张图片。
3: AI 进入课堂也悄然改变着老师的教学方式，科学课上孩子们的讨论声此起彼伏，每个学习小组都有自己的 AI 影子教师，帮助学生查资料、梳理思路、记录问题，老师则能真正走到学生身边。老师陈丁瑜说，
5: 在 AI 进入课堂之后，他呢帮我陪在每个小组旁边，我就不是一直在讲台上干着急，我真正的陪在每个孩子的身边，看看他们在想什么，谁卡壳了，谁的主意特别好，和思维有亮点的孩子进行深入的沟通，帮助他们自己进行思维发展。
3: 从数学解题到作文批改，从科学实验到思维训练，AI 辅助教学已经覆盖海曙小学多个学科，并不断迭代升级。在这里 ，AI 不只是帮助学生寻找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自主思考的能力。这也是浙江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的重要探索。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城市，在舟山普陀，数字技术正跨越海浪与岛屿，把优质教育资源送进一间间海岛教室。普陀区的学校分散在大小岛屿之间。过去老师跨岛参加一次教研，往返至少需要半天时间，碰上大雾、台风、停航更是常态。年轻教师缺少名师指导，海岛学校长期面临教育资源薄弱问题。如今，随着智慧海平台上线，这些难题正被逐步破解。普陀区教育局教研室信息教研员叶冰辉说，
6: 让海岛的学生在本地就能享受到跟城区学生同等的优质教学资源，围绕着我们全区偏远地区的老师，不需要出岛就能够直接参加线上教研，大力推进了我们教师的培养力度，创新性的实施了全场景的师生课堂数据的收集，推行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3: 近一年来，普陀累计开展跨时空教研活动87场，参与教师1500多人次，海岛学校教师专业活跃度提升62%。 而当地特色课程鱼绳结、渔民画还通过云课

0: 课堂被送往新疆、云南、四川等地。如果说 AI 课堂重塑了教育学，那么在嘉兴乌镇，数字教育则进一步打开了学习边界。去年乌镇青少年科技嘉年华系列活动举行，来自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万名青少年奔赴这场科技之约。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管理、机器人下围棋、 AI 互动、机器狗跳舞，科技体验像一座巨大的未来游乐场。参赛学生郝一晨说，
1: 第一次在现实中和机器人下围棋，感觉挺好玩，很新奇，感受到了这个科技的发达。
0: 从戏剧乌镇到科技乌镇，这座千年水乡正在成为青少年未来学习的新空间，赛事、研学、体验、实践被整合成一套开放共享的学习生态。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和课本，而是延伸到整个社会场景。桐乡市互联网会展局副局长严立斌说，
2: 我们在赛事举办的同期，发动我们嘉兴的小孩子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些比赛和科技馆的这些体验项目中去，希望让我们本地的这些小孩子，从小就能够植入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基因，为我们乌镇互联网文化集集区的打造注入持久的动能。
0: 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智慧校园覆盖率已超过90%，全省高校实现本科新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分层分类全覆盖，学在浙江平台汇聚优质数字资源2.5万个，这里问学提供24小时在线答疑，4700多所学校参与城乡教共体结对，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向山区海岛流动。省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胡小杰说，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把这些来自浙江的探索经验带向世界。
3: 我们从小学开始一直贯通到大学的，就这样一个一体化，为人工智能创新人才这个培养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让人工智能来赋能我们教育教学，包括一些具体的场景上，包括一些教育教学的方式上，然后来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浙江比较开放协同，然后共享，让形成一种就正常学应用一起协同来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这样一种格局。
4: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昨天在德清开幕。本次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汇聚政府部门、中外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深入探讨品牌建设，推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浙江省政协主席连义敏分别致辞。连义敏表示，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深化品牌强省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浙江将着力打造品质卓越、技术领先、服务优质、文化先进、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社会美誉度高的浙江精品品牌矩阵，以一流的创新生态、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热忱欢迎全球品牌来浙投资兴业、创新发展，共筑品牌发展新高地，共创繁荣美好新未来。
5: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主论坛立足国际视野，突出多元体验，深化专业合作，推动中国品牌加速出海，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6: 浙江品牌强省如何赋能企业？现场浙江品牌相对论解码了浙江品牌的发展之道。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晓云与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同台对话，一个是品牌建设的推动者，一个是机器人行业的实干家，两人围绕企业品牌成长、政府服务赋能、迈向世界品牌等话题展开深度探讨。王欣欣说，
7: 我在这分享3点小想法。第一点是坚持自主创新，然后第二点的话要坚持产品的务实落地，而第三点还是要坚持长期主义。我们相信我们公司在后续也能像汽车行业一样发展壮大，真正成为每个家庭都能广泛接受的产品。
6: 浙江品牌相对论的这一次同台，给外界解锁了一个关键信号：浙江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从来不是撒胡椒面式的普惠，而是量体裁衣式的赋能。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晓云说，从2005年提出打造品牌大省到如今奋力建设品牌强省，浙江已培育近6000家品质标浙江制造企业，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品牌。他们重点做好3篇文章：保护创新、提升品质、搭建平台。
7: 对宇树科技这一些初创型的科技企业，我们
8: 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派出知识产权专员帮助企业解决专利申请、商标注册、字号保护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出台了打造浙江精品、消费品质量提升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打造了45个质量基础设施服务2.0平台，努力做企业创新发展集成服务商，以品牌促基赋能品牌升级。
6: 本届大会主体活动方面，除主论坛、草坪故事会、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世界500强品牌发展论坛外，还重点推出中国品牌全球行510特别行动、历史经典产业大会及非遗中国风雅颂等全新活动。
9: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军纪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15/5，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收听金融助力开新局。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4: 今年一季度湖州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居全省第一位。这背后是企业赶投、政府帮衬的双向奔赴。技术改造正在让老企业焕发新活力，也让新赛道跑出加速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3: 走进位于安吉县梅溪镇的浙江泰科威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一片忙碌。工人正在赶制发往各大主机厂的新能源汽车隔热片订单。公司常务副助理陈卫军说，企业去年切入新能源汽车隔热片这一细分赛道，新上的设备一年就贡献了近5000万元产值，成了实实在在的新增长点。
14: 预计今年我们要再增加2组这样的流水，还要投资2000万左右。
13: 企业敢重仓隔热片，底气来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持续火热，也来自消费者对电池安全越来越高的要求。泰科威做了近20年橡胶密封件，技术底子厚，模具研发能力强，产品长期配套吉利、宁德时代这些大牌。陈维军告诉记者，眼下企业订单已经排到9月份。
14: 我们主要是想研发一些新的产品，增进我们企业的一个产值。去年的话我们有2亿左右产值，那么今年我们总体的话能达到3亿左右。
13: 老树发新芽，新枝开新花。在湖州，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选择再投资、再提能，用新质生产力激发内生动力。在南浔经济开发区北部园区，浙江伟康电机有限公司的新项目，总投资3亿元的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电机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项目施工负责人程春阳说，建成后年产80万台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电机，预计新增年产值1.8亿元。
15: 整个基础阶段呢是在5月底的时候完成，预计啊我们是在8月底9月初的样子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争取就是说整个项目是在明年这个4月份竣工交付。
13: 企业肯投，政府就要帮到位。今年以来，湖州系统梳理了增资扩产的5类重点企业，挨家挨户走访排摸，建立了续建、新建、储备3张清单，企业遇到什么难题就闭环解决什么难题。一季度，全市新开工1元以上增资扩产项目139个，比去年同期多了2.4倍，拉动全市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居全省第一位。湖州市经信局投资处副处长黄伟奇说，聚焦国家支持方向与发展需求，今年以来，湖州推动79个项目入选国家两新，累计争取资金8亿元，用真金白银的政策换来了企业真抓实干的速度。
16: 我们会持续推动大企业裂变、中型企业壮秧、小微企业深规，同时全生命周期做好项目服务，全要素强化保障，集成政策红利，统筹要素资源， 加强金融支持，让每一笔技术改造强金融支持，让每一笔技术改造投入都能尽快的变为企业的

0: 利润增量，变成湖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
1: 丽水缙云县今年提出打造中国摩旅友好第一城，在25个村庄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铺设360多公里精品摩旅线路，推动机车流量变共负增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在全国首个高铁机车驿站奇迹缙云高铁机车驿站，工作人员正娴熟地对托运而来的摩托车进行卸车查验。负责人吴家正说，驿站运营不到一个月，服务的摩托车已超百辆。
3: 我们会安排司机去全国各地，可以上门给客户托运，上门取车，然后托运到咱们的高铁站。相当于客户他只要是坐高铁到站，就能直接提车走了，想去哪玩去哪玩了。然后我们呢还会提供一个当地的摩友的一个带队服务。
2: 摩友花女士刚取完车，正跃跃欲试。她说，高铁抵达就能骑行，让自己告别奔波烦恼，更能全身心放松游玩。
4: 自从杭州坐高铁过来，听他们说是山美水美，我打算在这里玩8天。
2: 近年来，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将机车文化与乡村资源深度融合，在全县25个村庄打造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不仅带来人气和流量，也带来了共负增量。位于缙云县湖源乡的古方天桥，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整座桥全靠纯手工锤打钻凿，远看雄伟壮观，景色壮丽。围绕这座天桥，湖源乡打造了古方天桥奇迹驿站，驿站24小时自助开放，提供饮水、休憩等基础服务，还精心设置了夜间灯光系统，夜幕中宛如一条璀璨的光带横跨峡谷，吸引不少摩友前来打卡。村民陈雪英借势在驿站边上摆摊卖油条，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5: 人多的话买了400多块钱，本来是没人的，这驿站搞起来就我们就来做生意了，赚钱了。
2: 湖源乡副乡长施慧静说，接下来他们将依托古方天桥奇迹驿站，串联当地文旅资源，打造全新文旅 IP。
6: 我们将以天桥摩旅加张山寨七七庙会非遗文化加盘溪流域革命纪念馆为中心，将它们串联起来，致力于让它从一个小众的网红打卡点成长成一个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浙西南机车星空驿站。
2: 目前缙云已铺设起总长360多公里的精品摩旅线路，构建起骑行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的全链条摩旅场景。奇迹中国创始人温从平说，缙云这条流动的机车摩旅风景线跑出了乡村的人气与烟火气。
7: 这个城市有26个机车驿站，一年来到这个城市的摩友有5万多人，每个人按照这个整个骑行线路规划下来，基本上要骑300多公里，300多公里在山路，按照我们那个节点最起码住2到3天，人均的消费基本上能够达到2000元。
2: 不久前，2026奇迹中国马年首站皇帝缙云机车嘉年华周在缙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摩友驰骋于青山绿水间，参与机车大巡游、机车特技表演、机车越野体验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这次机车嘉年华也入选了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项目。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陈炳相说，
8: 全面带动了我们缙云的住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像住宿，我们县城的2家5星、4星酒店客房入住率达到95%以上。接下去我们围绕打造摩旅友好第一城市这个目标啊，推动文旅曲这个深度融合方面越来越好。
9: 天目山实验室低空经济两先融合大会昨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国际校园举办。会上，天目山实验室发布了全球首款吨级超级混动货运无人机天目山3号的新机型 AL100、天目山6号600kg 级智能重载无人直升机等多项前沿科创成果。据介绍， AL100 是一款专为高频次小批量物流设计，载重100到150公斤，运营成本可以压到2元每吨公里，比国内外主流机型载重高2到5倍，航程长2到5倍，吨公里成本低约67%，可以实现航空时效、陆运成本。整机售价约200万元，而业内竞品普遍500万到1000万元以上。目前这个产品计划首期落地海南虾苗专线，并拓展高端

0: 生鲜、医药冷链、工业备件等高损耗、强时效场景。如果说 AL100 重新定义了货运的经济性，那么同步亮相的天目山6号 600KG 级智能重载无人直升机则破解了大型工业无人机百万飞手缺口与自主作业的困局。这款无人机搭载多模态大模型机载大脑指控核后，能理解任务、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完成从看到感知、决策、行动全自主闭环，如同一位永不疲惫的超级飞手。未来天目山实验室将聚焦低空经济主航道，充分发挥在飞行器设计、航空动力、机载芯片、先进航空材料、低空安全等核心领域的创新策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助力浙江打造低空经济领域的一流创新生态。
1: 2026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昨天下午在衢州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活动以沉浸式场景为骨，互动体验为脉，文旅融合为魂，推动衢州会场成为展示人间美味在衢州、跟着宋词游衢州、诗画山水醉衢州的核心载体，同步联动全省资源，实现游浙江、品浙味、赏浙景、传浙学的全域社科普及新格局。
0: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共有280家湖南用人单位参与线下线上招聘，提供优质岗位7500多个。湖南省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部长李爽介绍，本次参与的招聘单位涵盖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在乡央企、省属国企和行业龙头企业，涉及智能制造、数字文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类岗位占70%以上。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平均月薪8000元到15000元的岗位超过60%，博士学历平均月薪2.66万元，硕士学历平均月薪1.43万元，本科学历平均月薪1.39万元。除就业岗位外，湖南还打造了系统化创业扶持生态，全省设立了规模5亿元的大学生投资基金，共有创业孵化基地423家。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是母亲节，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日子里，子女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向妈妈表达爱意，也带动了感恩经济的持续升温，首饰、鲜花、滋补品等消费市场迎来一波甜蜜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4: 在杭州银泰百货的周大福、谢瑞麟等品牌门店，记者看到珍珠饰品的展柜前十分热闹，不少消费者带着母亲一起前来选购。市民黄女士说，
5: 母亲节正好带我母亲过来挑选一下珍珠的话，戴起来会比较显气质，比较优雅，主要是她喜欢。
4: 谢瑞麟门店销售经理陈磊说，随着母亲节到来，近期珍珠饰品的销量持续走高。
6: 这周的整体销量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18%，比上周上升了75%，顾客80%都是带着妈妈来选购珍珠的。销得比较好的价位段大概就是在2000左右的珍珠项链。
4: 在湖州长兴城区一家花店内，主理人徐建美正通过线上渠道为顾客推荐热销花束。他告诉记者，今年母亲节传统康乃馨不再一枝独秀，芍药多彩混搭花束给消费者更多选择。花店还创新推出鲜花加惊喜组合，在花束中暗藏彩票，备受年轻人喜爱。
7: 芍药肯定是今年的主打，因为芍药它的花饱满，销售群体是各个年龄都会有，像母亲节的话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4: 不少商家精准把握节日商机，推出特色产品与体验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花式宠妈。金华武艺一家甜品店推出了母亲节专属的 DIY 蛋糕套餐，包含教学服务和材料包，不少客人带母亲过来体验，让节日不仅具有仪式感，更有参与感。甜品店负责人郑瑜说，
8: 母亲节前一周我们就开始筹备节日产品了，今年推出的 DIY 蛋糕项目特别受欢迎，我们也推出的母亲节甜品套餐销量也非常好，整体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看到大家带着心意来制作礼物，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温馨。
4: 在台中玉环，滋补品也成为母亲节送礼的热门选择。城区一家滋补品专卖店店主殷燕燕说，近段时间整体销量增长以燕窝为主。
9: 今年预定的单会比往年会增长一点点，从燕窝的会比较多一点，平时的话我们就是十几二十瓶五十瓶，母亲节当天就会达到一百多瓶。
0: 巴西政府宣布，自今天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消息发布后，赴巴西旅游热度迅速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0: 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发布后，多个在线旅游平台显示，国内飞往巴西的相关航线搜索量显著增长。其中飞往里约热内卢的机票搜索量增长一倍，飞往巴西利亚的机票搜索量增长近两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成都成为赴巴西机票搜索热度最高的五个城市。
11: 在平台上，北京飞往里约热内卢的航线搜索量在一小时内增长了6.8倍，上海和成都飞往巴西利亚的航线搜索量相比上周同期也都增长了10倍以上。
10: 巴西作为南美特色最为突出的目的地，多年来深受中国游客的喜爱。巴西足球、巴西狂欢节等特色文化体验更是中国游客到访巴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年五一假期，巴西跻身热门出境游国家前十名。免签政策发布后，多家浙江旅行社推出相关旅行产品。长兴春秋国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
12: 南美的它的一个景色嘛，是比较漂亮的。那我们推出了一些特价的，有巴西加阿根廷11天的，那主要看伊瓜苏瀑布、世界最美书店呢，这个是性价比最高。同时我们也有18天的加上智利、秘鲁的前线游，多去了2个国家，所以说性价比也比较高。
10: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暑期旺季来临，叠加美加墨世界杯效应，预计中国游客赴美洲旅游将迎来一波热潮。携程旅行公关总监汪一鸣说，
13: 免签政策直接打破了我们以往办理签证比较繁琐的这么一个出行门槛，也大大降低了我们国人前往巴西旅游以及商务出行的这个时间和手续成本，会比较快的激发我们目前国内的用户赴南美的长线出游的热情，也推动平台会加速完善巴西以及南美多国串联的这么深度游以及精品线路的这个布局。
2: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1: 2026吴越杯第八轮的比赛，昨天4场关键战打响，母亲节的绿茵场上，每一名球员都值得妈妈骄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4: 昨天下午，嘉兴队与金华队的比赛在平湖市体育中心举行。现场被称为“好多人妈妈”的平湖市实小教育集团皇姑学校教务处主任吴叶峰、嘉兴队主力队员沈一维、沈能威的妈妈，还有球迷的妈妈们组成妈妈团助威。面对6轮猛进11球的金华队，嘉兴队全场防守严密，积极拼抢，成功限制了金华队的进攻火力。最终3声哨响，比分定格在0-0。嘉兴队队长邵群力说，双方都拼尽了全力，都是值得妈妈骄傲的好孩子。
15: 比赛很激烈，节奏很快，跟金华说我们净胜球在他们后面排第5，这场平了要看后面的湖州他们的这个比赛结果。
14: 杭州队对阵舟山队的比赛在杭州临平体育中心体育场火热开赛，杭州队4-0大胜舟山，积分涨到19分，稳居积分榜第2位，基本锁定了8强席位。赛前的友谊赛环节，西藏纳曲 U13 藏族足球少年首次踏上杭州绿茵场，与临平小将同场竞技。西藏自治区纳曲市色尼区教育局副局长索朗尼玛说，
16: 切身体会咱们浙江的体育氛围，还有一个是经过这样的赛事，我们来到浙江，然后跟青少年之间以球会友，促进这个相互的友谊，然后是加强民族团结。
14: 衢州队在主场迎战台州队，对于积分榜排名第8、第9的两队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比赛中台州队取得2球领先，落后的衢州队没有放弃，不断进攻施加压力，拼搏到最后一刻， 遗憾以1-2惜败。台州队队员上陈玉洲说，
17: 双方表现都挺顽强的，可能我们运气要好一点，然后把握住机会了吧。
18: 我们是在少打一人状况下，大家都多跑一步吧，把少一个人这个弥补回来，
17: 接下来会拿出更好的表现吧，一场一场拼下来。
14: 昨天最后一场比赛，湖州队主场对阵丽水队，1-0拿下三分。
0: 2026浙江省城市网球联赛浙 TA 揭幕战昨天在嘉兴国际网球中心开赛，赛事将持续两天。本次联赛面向全省网球爱好者，实行城市代表制，设嘉兴、衢州、丽水三站分站赛及杭州总决赛。比赛覆盖18岁到60岁以上各年龄段，并创新设置双打选手年龄相加超80岁、100岁的特色组别，吸引了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500多名选手参赛。
19: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9: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9: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9: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又到了大快朵颐小龙虾的季节，小龙虾该如何挑选，怎么吃才安全又健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4: 在杭州文三路农贸市场生鲜区，记者看到不同品种的小龙虾，色泽鲜亮，品相诱人。受养殖规模扩大、气候适宜等有利因素影响，今年小龙虾售价明显回落。市场上按不同规格销售的小龙虾，每斤价格在10元到20元之间。市民张大姐和老伴儿正在挑选小龙虾。
22: 还可以的，不贵的，很便宜的。以前的时候15块、18块，这不10块吗？
23: 往年这个时候像这种虾，最少卖满20-7-8块吧。
4: 在台州三门，一些商家把小龙虾直接卤好进行售卖。店主富昌说：“
24: 现在卖的小青是100元4斤，中青是3斤，现在每天大概能走100来斤。”
4: 如何挑选到新鲜的小龙虾？餐饮商家童先生提醒：“
25: 看虾身比较黑的话，如果说明它没有清洗干净，我们就不能买了。”一般虾都是网上选的，可如果是你海捞虾是直的，说明这个虾就是死虾。
4: 小龙虾虽美味，但食用时却需讲究方法。浙江省新华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隋子琪说，小龙虾的虾黄其实是它的肝胰腺和性腺，建议谨慎食用。此外，痛风、高尿酸人群更应注意控制摄入量。
26: 很多寄生虫啊、重金属啊，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其实都在虾头，不建议吃虾头或者虾黄的。过量的使用的话，会对肝肾功能造成一定的负担。小龙虾呢，是一个中嘌呤的食物，对一些痛风的患者或者肾功能不好的患者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吃小龙虾，每次每个人不超过1斤，每周不超过2次。
4: 全省升温模式昨天全面开启，白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接近30度。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衢州、金华正式入夏。此外，明天台州入夏，温州、丽水、舟山入夏时间还需再等等。今年全省大部入夏时间相对提前，气温也将冲上30度。以省会杭州为例，常年平均入夏时间为5月16号。近30年来，夏天平均时长可达140天。今天入夏首日，在充足日照与偏南风的共同助推下，杭州最高气温直冲到32度。从全省来看，预计13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度到34度，浙北局部地区甚至冲击35度。
1: 记者昨天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配合骁勇铁路绍兴上虞余姚站站台延长施工，今天开始到本月30号上行站台施工期间，杭绍勇城际列车运行区段临时调整为宁波站至余姚站间、余姚站至杭州南站间临时停运，宁波站至余姚站间班次和时刻表不变。杭州南、前清、柯桥、绍兴、涤荡、上虞城际站不办理客运业务，5月31号起恢复运行。

0: 施工期间，计划乘坐杭绍甬城际列车往返杭州、绍兴、宁波的旅客选择其他方式出行，停运恢复运行时间如有变动，将另行公告。
1: 这里有温度。
2: 近日，金华兰溪市兰江边上演了暖心一幕，一位老人不慎落水，一名小学体育老师挺身而出，成功将其救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兰溪台的报道。
3: 50岁的涂胜平是兰溪市女布镇中心小学体育老师。事发时，他正在西门码头江边洗被子，突然听到急切的呼救声，来不及多想，就立刻冲向事发点，纵身跃下。
4: 当时老太太吧，急切喊了一下：“救命啊！”我呢，在那边马上跑过来到这边来，一看老太太真的整个人抓在这个底下这个木头上，人也很焦急。首先扶她呢，我说抓牢，然后呢，我再做好自己安全措施，再把她从里面拖出来。
3: 据被救老人回忆，当时自己正穿着高筒雨靴在江边洗衣服，不慎失足落水，湍急的江水瞬间将他冲往江心，幸好及时抱住一根木头，才没有沉入水中。上岸后，惊魂未定的老人执意拿出钱表达谢意，被涂胜平当场婉言谢绝。
4: 遇到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我也感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涂胜平说自己常去兰江游泳，也曾接受过红十字会的专业救护培训，持有救护员证。采访中，他还不忘提醒广大群众注意人身安全。
4: 不管是我们的大人，还是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江边有危险的水域啊。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明天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昨天迎来1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异地调档24万多份。
2: 长征7号遥11运载货舰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新批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2年4发降低至2年3发。未来天舟货运飞船将会从哪些方面改进拓展？来听央视的报道。
8: 天舟货运飞船采用模块化型谱方案，随着以天舟6号为代表的改进型全密封型谱升级换代，天舟货运飞船将发展为全密封、半开放、全开放三个型谱，结构更为合理，分工更为明晰。不同的型谱可以应对不同的任务，也为超规格、大尺寸、大质量、严苛运输保障要求等特殊货物和试验载荷的运送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但这也意味着在设计上要面临更多难度和挑战。
9: 最大的问题现在来看，就是比方说全开放货船吧，它需要一个在舱底上开一个巨大的开口，就会给这个结构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啊。所以我们在结构设计上就要采取很多措施。
0: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来听报道。
10: 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 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
2: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经过实验室分析，这件陨铁制品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铜类文物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0: 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取得了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联五四奖章，王悦、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奖项，不再重复授予。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昨天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女团7连冠。
0: 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诚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当中战胜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沃森，并以4秒54的成绩打破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2: 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当地时间9号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中国队被抽入 C 组，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队。2027年亚洲杯将于明年1月7号在沙特举行，中国队首战将迎战伊朗队。
1: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史研究院昨天发布数据，4月50城住房租金环比由涨转跌，但北上深等核心城市租金保持环比上涨，市场表现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显示出核心城市的需求韧性依然较强。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地时间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0: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的大势。国内方面，本周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公布中国4月 CPI、PPI 数据，国家能源局将于15号左右公布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此外，央行本周将陆续公布4月新增
2: 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茨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0: 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举行会见。阿卜杜拉西汇报了武装部队的战备情况，并获得了推进军事行动和坚决对抗敌人的新指导方针。
1: 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地时间十号表示，如果敌人再一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他同时强调，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当天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根据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
0: 当地时间十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了解，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卡塔尔国防部当地时间十号发表声明表示，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驶往卡塔尔的商船当天清晨在卡塔尔领海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塞义德港。卡塔尔国防部表示，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协调。伊朗方面随后发布消息，这艘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十号表示，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1: 韩国外交部昨天发布消息，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方船只是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但具体袭击物体大小以及型号等暂时无法确认。
0: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当地时间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当地时间十号，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军舰。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他说，伊朗现有的浓缩铀需要被移除，浓缩设施需要被拆除，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有导弹。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地时间十号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说，以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十号发表声明表示，本周末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近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频繁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在黎巴嫩南部多次发生冲突。
0: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时间十号凌晨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亚港水域后锚泊。西班牙相关负责人表示，停靠在该岛的涉疫的游轮疏散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预期当天疏散90多人。来听央视的报道。
2: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十号表示，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后续安排离开。截至转运开始前，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当地时间十号中午，一架载有该邮轮西班牙籍乘客及船员的军用飞机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此前，他们已在特内里费岛格兰纳迪亚港接受了严格的初步医学评估。撤离过程中，所有人员均佩戴防护口罩，并穿着蓝色专用防护服。转运车辆全程由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护送。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地

0: 时间10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据了解，另有8名未参加该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这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目前正在接受临时隔离和检测。
1: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范克尔克霍夫当地时间9号说，建议对所有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根据世卫组织的疫情通报，截至8号有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疫情中表现出有限的人机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期近距离接触才会造成传播。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昨天表示，韩方为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因此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据了解，安圭博当天启程前往美国，确定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年份，是他将与美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10号播出的一个节目中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他强调，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出，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调解都将停滞不前。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表示，在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期间，自5月8号零时起，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所有俄军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武装部队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民用设施发动攻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00多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武装力量对停火违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乌军一天损失约735名军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他同时表示，俄方尚未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的社区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继续保持进攻态势。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就推动俄总统普京做好谈判做好相应准备，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已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2: 浙广早新闻300秒述评。
0: 近期多地相继发布了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的倡议书。光明网发表文章说，现实中拖欠物业费的情况比较复杂，多地法院判决的一些案例都表明，物业费纠纷当中未必一定是业主没理。如果是物业公司违约在先，业主在投诉维权无果的情况下以拒交物业费做抗争，其中的合理诉求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业主都应被公平公正对待，对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理应一视同仁，不能因其身份特殊而被要求无原则的带头。将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上升到某些高度，对公职人员做道德绑架、职业绑架，恐怕更不可取、更不公平。政府部门不是不可以介入物业合同纠纷，但正确的姿势应该是在依法监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做好服务、满足业主需求上多做些功课。对于现实中大面积存在的物业重收费、重收费、轻服务等典型问题上，对物业服务企业采取一些有效的引导和监管措施，试图通过公职人员带头来化解矛盾，用力方向和针对的对象恐怕都有偏差。
1: 同一链接、同一价格，一线城市收到的凤梨金黄多汁，农村老家的却青黑发苦。给老人买羽绒服，大城市和小县城收到的质量天差地别。近日有媒体曝光网友的真实遭遇，

0: 对此有商家大言不惭，不同地址发 AB 货就是潜规则。新华网发表文章说，一些商家如此肆无忌惮，原因在于维权成本有差异，大城市退货方便，消费者维权意识更强，不敢糊弄，农村取个快递都要跑几公里，很多人嫌麻烦就凑合着用了。平台呢，避货走量能带来佣金和广告收入，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商家给用户画像，精准区别对待。面对网购活生生变成了开盲盒的窘境，居住在农村甚至是小城市的网友被迫想出应对办法，贵重商品先填大城市地址，发货后再改回真实地址，同店同价却不同质，这种看地下菜碟的发货套路不仅公然侵犯消费者权益，更肆意践踏商业最基本的诚信底线。下沉市场不能成为次品市场，绝不能让收货地址成为商家任性潜规则的依据。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王浩，主播佳佳、飞扬，监制王贤。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北京时间7:59，
5: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1号电池
8: 到，
7: 357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